服的最好给谈判说服，让他们投降；不能说服的，咱们就打。应该好好锻炼一点，就是侦查搜索的能力。另一方面，还得会谈判，会给他们做这思想工作。有事呢，不要大惊小怪，不论发生什么事儿，要镇静，要沉着，不要呢乱瞅乱看，不准随便打枪，免得暴露自己的目标。同志们，最后的胜利就在眼前了。朱有松发布的命令，叫咱们勇敢、勇敢再勇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响应他的号召，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光荣任务。战士们都说：“一定完成任务，一定完成任务。”刘大水点了点头啊。一连人摸黑走大路，到了堤上，又顺着这堤往东，悄悄的搜索前进。这河水哗哗流着，有时候啊，那鱼儿在水面上也吞食，啪啪的响。望得见北门外了，见这北关的岗楼亮着灯光，队伍一会儿都蹲下，一会儿又前进，一会儿蹲下，一会儿又前进。离楼不远，他们呢，隐蔽在这树林里。牛大水、高屯给排长胡二牛一个艰巨的任务，也就是说，胡二牛带上一班人，必须沿着河边偷偷摸到四个这大灶子跟前。就这样啊，七个人爬在这堤坡上进行了警戒，八个人悄悄上船，船夫呢在这船舱里都睡着了。八个人轻轻起了锚，放在船上，船就慢慢顺着水流流下去，就往前走。岸上的胡二牛们等船走远了，就撤回来，稳稳当当进行报告，说这时候这几个东西啊都弄走了，敌人可跑不了了。一连的人又往前摸过去，在北关的民房后边布置开来。一会儿这工夫围起来，人人的心里恨不得一下子把城给攻开，消灭这鬼子和汉奸，把他们一网打尽。大伙兴奋极了，这些年来早盼着有这一天呢，等这一天等的时间是太长了，没想到此时这一天真就来到了。代表城里的何世雄啊，可想不到形势能变得这么快。自从日本宣布投降，他接受了蒋介石传下的命令。那么日本是哪一年投降的呢？就是1945年8月15日啊。很多日本战犯都被判了刑了，他们非常的残忍残酷，对中国人犯下了极大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么自打他们投降之后呢，何世雄就接受了蒋介石自中正传下来的命令，不给八路军啊交枪，倒把鬼子司令藏起来，表面上耍了很多很多的把戏，叫老百姓看着好像日本兵成了俘虏，好像就没有问题，掩盖这个问题。骨子里可是和日本人串通一气，共同对付八路军。这个何世雄啊，阴险毒辣损，又坏又恶，全都占全了，是坏人的鼻祖。今晚上八路军围了城了，何世雄忙去找鬼子司令就商议。这鬼子司令在屋里呢，供着个小铜佛，铜佛前放着菜和汤和干果点心，司令就是那个龟板，在小铜佛的面前直直的立着站着，低着个头，嘴里还叨咕，
就他这德行。

还求神告菩萨保佑他，还不忘了这条，这个时候还要保他这狗命，好回到本国去活着，那是最对的。可是何世雄站在旁边不敢说话，着急的等了半天，能有那么两盏茶的功夫，这龟板念叨完了，又对这小铜佛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倒后了，目瞪口呆的坐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何世雄呢就问他，你怎么了？怎么了？他才转过神来，两个人研究半天，估计城里的力量凑凑合合的可以维持三天，城防工事还算比较坚固，八路军又缺少重武器，一时之间不会攻下来，只要保定派队伍来接应，突围是没有问题。到现在他还做梦呢，谈到这里，鬼子司令松了一口气，跳起来尖着嗓子，亚西哥哥，死啦死啦的，死啦死啦的，祈求菩萨保佑，这时候还求菩萨保佑，简直可笑。就这样他也不迟疑，马上给保定打电报，何世雄赶紧回去传命令，叫部队拼命守城等待援兵的到来。一面安顿他小老婆，把金银首饰和其他的宝贵东西收拾好，准备援兵一到就突围逃跑。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他从容地抽着烟在这吸烟，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一口一口抽，抽着没有湿了根儿。这时候张金龙来了，又和张金龙商量一下杨小梅的问题。就这样琢磨来琢磨去，一想还是把杨小梅给提出来。杨小梅那人要问了，死了吗？没有，杨小梅还活在人间，已经被他们提过了两次堂。第一次呢是刚解到城里的时候，何世雄呢这欺负妇女是有名的，就这么一琢磨，眼珠一转，想用哄骗的手段软化着杨小梅，就软化她，叫她当特务，先派人给她插伤口包扎，然后让她吃好的，再把她叫到自己屋里坐着，坐着对面乐呵呵的谈话。她表面上满脸笑容对着杨小梅，杨小梅啊，你是个有才料的人，是个女中豪杰，又聪明又能干，我早就听说了，像你这样的人走在邪道上真是可惜呀，你是受了蒙蔽了，跟着那些走军跑还能缠个脑子，好好想想我的话，我话说的没什么毛病吧。这小梅带着孩子此时就这么转悠转悠转悠转悠，然后稳稳身的就坐着，然后气愤地说，此时这眼眉也挑起来，杏核眼圆翻，你这是放屁，八路军抗日救国，老百姓人人拥护，为什么长不了？你这个铁杆的汉奸，杀老百姓抢老百姓，你会说人话吗？小孩三岁的孩子都比你有良心，你看你长那德行，长得个就是个汉奸坯子，挡住我了，想多我的皮随便抽我的筋也可以，杀剐从流西兵军变，你吃我的肉我也是共产党员，誓死我也不做汉奸，不做卖国贼，不像你没有祖宗，背祖忘宗，你不是个东西。何世雄闻听并不生气，假笑，哈哈，杨小梅呀，你的眼光放远点，别叫共产党的泥藤汤把你给迷住了，你看共产党这帮人多残忍，叫一个妇道人家做这样的危险工作，落到这么悲惨的

彩燕儿还用说吗？简直是真可怜。我看你呀，倒不如跟着我做一点事儿。我这么说了，你应该明白，你是个明白人，跟着我总有前途，不是吗？杨小梅看着他，眉毛这么一挑，眼睛这么一瞪，你呀，别胡扯八扯的，我可不乐意听你说这些。我自己呀，站到这儿，你要杀就杀，要宰就宰，我不可能给你们汉奸做事儿。我就是做事儿，你得让我心里乐意，我对你们不乐意。犯到你们手里，我杨小梅只有牺牲光明的事儿，唯一这条道是前途光明的事儿。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随你的便。何世雄，你想怎么地吧？你想怎么地吧？你随便，你随便，我这一百来斤交给你了。何世雄乐了，你死倒无所谓了，你死是死，你手里还有什么？还有一件事儿吧，是不是？你心里还有一件事儿吧？你死了倒干净，可是这件事儿你能放得下吗？杨小梅，你放聪明点。何世雄这么一说，杨小梅就一愣，你想干什么？我刚才说了，你死不死无所谓，可怜不可怜你还是小胖，是不是？你的孩子在你的手里。杨小梅，你放老实点，听我的话，跟着我，那是肯定没有你亏吃。杨小梅咬着牙，这个时候再看何世雄命人把小胖给抱来，把小胖往桌上一放，看见没？何世雄一乐，怎么样？你的孩子小胖在我手中，你死倒痛快，现在这孩子可可怜，我要一声令下，有人把他拉出去杀了倒是痛快，可是这孩子怎么办呢？小孩，你不想死吧？你是不是想活？你告诉你娘，你要想活你就得说。孩子才多大，吓得直哭，哇哇的一哭，这孩子是娘的心头肉啊。哎呀，杨小梅心如刀割。何世雄亲手把他抱起来，故意拍着孩子的脑袋，杨小梅，你是当娘的，当娘的别那么狠心，我要叫你死太容易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动吧动吧你就完了。现在呢，我不愿意叫你做无谓的牺牲，千金难买一口气呀。你一时脑子一热，想做什么女英雄，哎呀，做这光荣者你倒做了，你孩子怎么办呢？是不是呢？一时间我也体会你的心情，你转不过来弯来，不要紧，回去仔细的想一想我的话，想一想我这是对你好，除了你对谁我也没有这么客气，我想宰就宰，我想杀就杀。你也知道我何世雄又阴险又毒辣又狠毒，从来不讲什么情面，不过对你吧，你要好好想一想，你娘俩都是无辜的人呢，是不是啊？来人，有人来了，就这样把杨小梅娘俩给带下去。外边厅堂的伪军们对杨小梅实际上是非常的同情，背地里就议论，这妇道人家真是个女英杰呀，当世无英啊，真行啊，宁死哎呀也没松口，了不起了不起，大家呀都赞扬杨小梅的气节。第二次又要过堂了，何世雄还是皮笑肉不笑，杨小梅怎么样，想通没？憋得慌是怎么的？现在你别着急，别起火，
好好坐下来，想通了，咱们就谈一谈。这几天我问问你，想的如何？想的怎么样？是不是的？给我个答复啊！你死倒可以，你那孩子，我还说一遍，强调一声，还是可怜的，是不是呢？是不是应该想通了？想通了就留一路，跟着我多好啊，听我的，那没你的亏吃。杨小梅，千万不要拧了，你说说，究竟你是愿死还是愿活？今天你杨小梅无论如何摆布如何，哈哈哈，要给我何世群一个交代。马有垂缰之意，狗有食草之人，杨高贵鲁报母恩，猿猴偷桃自奔，猪只罗网护体，蜀道余粮方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

就是啊，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谁呀、啊？离不开亲情。你看这个亲情、友情、爱情，亲情是摆在第一。尤其这儿是孩子，孩子自然是儿也好，是女孩也罢，都是这娘的心头肉。现在就拿这小胖，哎呀，威胁这杨小梅。杨小梅一看他二次过堂，把脸一沉，面沉似水。我说你呀、啊，也不用多想了，我想得很清楚了，何世雄，我情愿死。这何世雄假装很爱惜他，哎呀，你呀、啊，你呀、啊。您可别钻这牛角尖儿，要死也就是一回，你真能舍得你儿子小胖吗？杨小梅狠狠地说，到了这个时候，我什么人都舍得了。何世雄装作可怜他的样，我死了，小胖这孩子也活不成，不如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把我娘俩一块弄死，反正将来会有人给我们报仇雪恨。何世雄啊，没想到事到了现在又碰了钉子，气得五官挪位。好啊，杨小梅呀、啊，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疯了。这时候冷笑了几声，好，我承认你，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走出去之后，立时啊来了几个特务，说是妇女不用动大刑就夺下孩子，把杨小梅拉过来压杠子，而小梅给他们生拉活扯，一下子啊惨叫一声，压杠子把他压得昏死过去，醒过来大哭大骂，哭着也没用，又给他压昏死了。就这么的连续折磨了八次十次，可是杨小梅也不屈服，最后几个人把他架着又关到监狱里去了。外边厅堂的伪军们好多都掉眼泪，暗地里赞叹杨小梅真是个女中的苦手，女中的巾帼女英雄，好样的，真烈性。他们不理你啊，偷着看杨小梅给他治伤，不管杨小梅，翻回头来再说牛的水。他们围城这几天夜里，何世雄叫人把这杨小梅提出来，心里已经存着枪毙他的念头。如果杨小梅怕死屈服了，就准备带他到保定，利用他做将来报仇的资本。这个时候还得表这何世雄这个大坏蛋。何世雄啊，对杨小梅就说，杨小梅，你考虑好了没有？这是最后的一次问你，要死要活，你啪啪张伯龙慌慌忙忙噔噔噔枪声，这打的这个欢呐、啊，啪啪啪啪啪，就是李田和这初一加三郎，那就是我跟着咱们的队伍呢来配合工作。这时候呢，他们用日本语喊话，争取日本兵立刻投降。他们呢还唱了个日本歌，唱的学堂里学的这日本兵都给唱哭了，不到一刻钟全都挂起了白旗，城也破了。何世雄和鬼子司令带着一部分伪军急忙往西跑，想从西门突出去，可是这时候呢西门也着火了，烧了半边天的通红啊，这火啊一发不可收拾。他们马上又往北门扑，北门外岗楼啊早都交了枪了，城里何世雄叫两个机关枪的机枪手端着两挺机

乡冲锋开道，他们冷冷的就这样开着北门，机关枪在里头秘密扫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伙人呢拼命往外冲，明明们呢看着金强打得挺猛，退了一下，手榴弹就像这雨点似的，嘘啪打过来了，好些敌伪军都炸死了，头一个金枪手被炸飞了半个脑袋，敌人此时惊慌乱跑，一阵混乱之中，可是行了，他顾不得他的小脑袋，用手枪这杵着第二个机枪手，赶紧就高声喊喝，你他妈快打，不打我毙了你。他说鬼子司令还有这张金龙跟着这几个机枪手拼命的守住这西面，然后又往西面冲出来，民兵们呢有的往城里奔，有的抓着逃散的敌人，牛大水和高屯带着人呢跟在何世雄他们后面紧紧的追，何屯他们看得分明，紧追着不放，张金龙左手打枪不得劲儿，腿又在流血，跑不动了，落在最后的牛大水一心想追活的，跑在最前面大声就喊，张金龙到了现在你还顽抗，你要顽抗到几时，投降了你跑不过。张金龙心慌意乱，被什么绊了一跤，来了个狗吃屎，哭哭带倒。他一看呢，滚进了一大丛这冯科这丛简地，此时趴着照着牛大水啪手起一枪，这一枪是打出来了，没打中。牛大水又气又恨，一甩手给这张金龙来了一枪，这一枪正好打到张金龙左眼上，张金龙哭哭摔倒，高屯他们赶上来，怕他不死，又找了这些人往上闯，来了不少人，又给补了几枪，啪啪啪啪，就这样死在眼前。牛大水来之切近，哼，你这王八蛋，这回呀便宜你了，死有余辜。这就剩下谁了，何世雄和龟板，他俩跑进一大片豆子地里，想藏呢藏不住，慌慌张张朝前面高粱地就跑，何世雄的帽子也跑掉了，鞋也只剩下一只，越想跑越快，越跑不动。而龟板挎的一把这东洋刀，老是半腿半脚，也顾不得解下来，后边的追兵现在只隔着几丈远，枪子在他俩头上就飞过呀，啪啪啪，这两个再也跑不动，索性就趴在这豆子地里，大水他们四下里就散开了，弯着腰在这边搜索。何世雄一眼瞧见牛大水走近了，这时候摇着打了一枪，啪，子弹从牛大水的身边就插过去了，打中了高屯的肚子，高屯哭哭跌倒，牛大水吃了一惊，赶紧扶他，高屯此时那肠子都流出来，还睁着这圆彪彪的眼竟发怒地说，你管我干什么，别管我，快消灭敌人。这时候又一颗子弹飞过来，牛大水发现目标，往下这一哈头，这颗子弹顺着的头过去了，何世雄手里的枪此时又要打，牛大水往上一根步，啊，他飞起一脚把他手里枪给踢飞了，然后过去抓住他的肩膀，拿绳就给捆上活捉了。这时候不提防这龟板，龟板就藏在这儿，左手拔出东洋刀猛一抡，砍在大水的腿上，大水哭哭跌

这枪也落到豆子地，啪啦落地，龟板照着头上又是一刀。牛大水引着藤跳起来，一个扑虎压着龟板，然后把龟板压在地上。这时候谁来了？刘喜儿、魏大猛也赶来了，两个人掏出枪来，啪啪啪，打死了何世雄啊！何世雄这一死，然后又过来给龟板打了两枪，龟板也死在眼前。刘大水成了血人了，昏迷过去了。后来两天后，牛大水醒来的时候，人们已经把他抬进城了，屋里许多同志老百姓悄声围着他，一个医生呢，还有一个卫生员正在给他洗伤口，灯光照着他脑门，斜斜的一条伤口足有三寸来长，露出了白的骨头。这医生啊很小心呐、啊、看似情景给他上了药，又用了纱布给他缠好。秀女儿此时干什么呢？扶着两个小梅，刘小猪抱着小胖进来。妹妹说，你胡说八道吧，那个杨小梅不是喊共产党万岁给打死了吗？不是，这里是有一段隐情。原来啊，这前半夜伪军把杨小梅带到城隍庙的后边，假装打了三枪，就带着她，反正呢就过来了。后来这个李兰女儿和这个赵班长也给救出来了。这会儿杨小梅这脸呢白煞煞的，左手勾着秀女儿的，想到我这辈子还能见到你本人的面。牛大水强支撑着坐起来，又想起刘双喜，又想起这高屯，这些人真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啊！他们临死的时候还让我们赶快消灭敌人，咱们得好好记住他们的话。现在抗战胜利了，国民党反动派还没有打倒，活着咱们再干吧。杨小梅兴奋地说，只要有这口气，我跟反动派干到底。抗战这么些年了，咱们什么苦都受过，还怕什么？秀女儿说，毛主席领导咱们把鬼子给打败了，咱们还得跟着毛主席，干什么都会胜利的。牛大水这时候很高兴，颤抖的手抱着小胖又亲又吻在他的脸上。我的儿啊，可把我想坏了，你吃的苦也太多了，只要革命能成功，哎呀，咱们这些孩子们将来就能得到幸福啊，真是太好了。正说着，黑老蔡、蔡飞虎、刘喜儿还有这魏大猛过来看牛的水。老蔡、蔡飞虎喜匆匆扬起一只手来，报告你们个好消息，咱们各地方都打了胜仗，光是这晋兵就收复了雄县、霸县、安国还有博野，一共13座县城。满屋子人闻听都拍手叫好，好啊好啊。然而外面噼噼啪啪响起了鞭炮声，像过年似的，大家这个高兴劲儿无与伦比呀、啊、这个快乐劲儿也无与伦比呀、啊、一时鼓乐喧天呐、啊、夹着人们的欢呼声，声音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秀女儿快活地跳起来说，老百姓庆祝胜利，咱们快去看看。人们脸上此时都露出兴奋的笑容来，年轻人们连忙都奔出去了。天明了，城头上扬着这鲜亮的红旗呀、啊、众人是无不高兴，格外的欢喜，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一丝丝的笑容，这些笑容背负着很多很多，但是终于胜。

0: 毕了。也就在1949年10月1日，这个时候，亲爱的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中国人民真正的站起来了，抗日英杰这部书说到这儿全部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卫生，自己拉他点儿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

抱怨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抽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三室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门。

包公民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00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发放信息：夜雪东城十一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歌林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真正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其中中等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街城五楼，房产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四七四五四五六到四五九九八五中午工公司一，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发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开放信息，宋北楼场37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种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屋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街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六号新城二十平米车库，热水器行星无线网络，房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珠江信息二十日四中学区口净楼入读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分别是西周附近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措施是以去年底的四亿元等待的中美国乌兹利亿但是包括乌兹利亿九六八九二零九五乌兹利亿九六八九二零九五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现在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多家信息外网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多路，年租多限由6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杜林街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充分信息必须当成十二楼九十九平米房板共用皆拉修加盖齐全，49.8万元可用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563234，18843563234。

车站信息：三环城新区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高入住，格局完美。包高龄，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上信息，富农者五期地基小高层将遮挡采光后，四楼82.01平米，标准两室一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信息：鹤岗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费机、外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片区20月4日18日富豪乐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分别是西周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费设施是由7:30到下午2:30的钟点工工资为一，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龙，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去？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把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先去打扫卫生。

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孤军之畔，四季流转，不住耕耘，让我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热响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大农业的种子，
1: 收获一片我心想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头汽车的车轮从建国起航。

0: 50公里时速，自消耗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度为宁德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品不断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努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0: 烧纸点，被松花胶纸盘，四季流转，五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热损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大革命的种子，
1: 收获一片我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了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运营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冒

时候就想亲吻认识很多人。秉持前任有邪恶的目的的天有外貌小哥整齐色彩，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他帮助了很多人。人人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干。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近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太子李建成一死表清白，拿脑袋咣的一下子就以头触柱，把脑袋呀磕了个大豁子，顿时是血流如注，他自己呀也昏死过去。哎呀，旁边的马三宝可吓坏了，赶紧冲过去，太子爷，太子。马三宝啊，把衣摆呲楞一下子撕掉一个角，赶紧在太子脑袋上胡乱的缠了几下子，先止住血再说吧。赶紧传御医，传御医。马三宝不等李渊吩咐，他就吩咐人赶紧传御医。皇上李渊也没想到啊，也是惊愕万分的。他想喊大郎，但又抹不开面，但是呢，父子血浓于水呀、他也情不自禁地绕过龙案，上前查看究竟啊。那这个时候，御医林逊也赶过来了，赶紧进行抢救包扎。一看那个伤势啊，好像这个样子很重，流出的鲜血很快的把绷带给浸透了啊，重新包扎呀。就这么一折腾，李建成慢慢悠悠的还转醒过来了。

其实书中代言呢，这武建成啊没用太大力气，他要真的想死，不想活了，我呀我活得没劲，我去死了，一脑袋撞柱子上好不了，当时就得撞个万朵桃花开呀。咱们说过那么多书，说过这历史上或者是演义小说里头那些历史人物拿脑袋撞柱子的，拿脑袋撞杯的，哎，那杨令公，那商鞅，等等的，哪个活了？拿脑袋搭了一下子，开花了。除非他不想死，李建成啊，拿这个举动是要打动皇上，打动自己父皇的心，给自己扭转这个公关危机。他想死吗？不想死，但是动作太轻了，这个戏又不足，这个劲儿啊自己度量着，能把脑袋撞破，又不至于把自己撞个脑震荡撞死，光一下子脑袋蒙一下子，其实自己也没昏，但是呢假装昏倒在地。现在用医生一抢救一折腾，李建成啊这才悠悠转醒过来，其实啊根本就没撞晕过去，睁开眼睛一看，父皇正望着自己呀，里面双眼之中透出关切的样子。咱有什么说什么，李渊这个人呢那不愧是个好父亲，您看对这么多子女，哎，呕心沥血，光想着让大家呀能够和和气气的，都是一家人，干嘛呀？干嘛为了争夺王位搞成这样的？他老想着这样，但是事与愿违呀。历朝历代，只要牵涉到这个皇位、这个宝座，什么子杀父啊、父杀子、兄弟相残的，这案子比比皆是。那不是说到自己这一代靠父爱靠亲情能够扭转过来的，看到自己大儿子他能不关切吗？有些想说话但嘴张了张，终归无力，没办法说。事到如今说什么？哎，一看大王醒了，看这意思没什么事儿了，摆摆手，抬下去，抬下去。说完自己一转身又回到龙案之前，一屁股就瘫在龙椅上了。哎，李渊现在就感觉到心力憔悴呀，难道说自己错了吗？真的冤枉了大郎不成？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做出如此举动呢？哎呀，看来管一个家比管国家难得多得多呀。这个时候马三宝走过来了，啊，陛下，太子如何发落呀？你光抬起就不行啊，怎么办呢？哎，你看他这个样子还怕他跑了不成啊？啊，他在宫里头是不能住的，你呀把他抬到西门外的营中好好看管，让御医好生的给他调养伤。去吧去吧。马大宝啊没领命，脑袋上一直没走。你还有什么事儿啊？啊，陛下，三宝我是太子的属下，陛下您现在让臣去看管太子，别人会不会以为不妥呀？是不是我的避嫌呢？哎呀，一说这话呀李渊恼了，怕什么呀？啊，就这几天的功夫，你马三宝怎么也变得疑神疑鬼了？你呀但去无妨，朕信你就成，我看哪个敢胡言乱语。臣

0: 遵旨。
1: 马三宝立刻指挥着御医呀、侍卫呀，抬着太子爷轻点抬走了西门外的营中，把这李建成安顿好了。马三宝吩咐御医，你们今天呢必须轮流值班，太子身边不能断人，必须好生将养，太子如果有个一差二错，皇上那里是唯你们是问啊！把太医吓坏了，我们一定尽心职守，您放心吧。
0: 马三宝把太子李建成给安顿好了，
1: 走出帐外之后，风这么一吹，马三宝这才发现自己浑身出的是大汗淋漓呀。回想起刚才太子李建成那番话，心里是越想越害怕呀。这件事情会不会露馅儿啊？万一这件事情真的漏了，该怎么办呢？不行，我现在得赶紧的通风报信去。给谁报信呢？给房玄龄都尉呀。于是马三宝就趁着现在来西门营中的机会，悄悄的找到了房玄龄和杜如晦。其实李建成被圈禁的消息这一会儿那就像一阵风似的传遍了整个营中啊。那这消息传的才快呢，虽说大家对细节可能知道的很少，但是对这个结果几乎人人皆知。那方天灵都如会打发出去那么多耳目，能不清楚吗？两个人也早已得到消息了。两人心中一动啊，也不知是喜还是忧啊。
0: 这两人呢，那么平稳
1: 坐不住了，都走出帐外去观看动静。一看马三宝向这边走过来了，两个人赶紧的把他迎入帐中啊。那房玄龄心思缜密呀，赶紧的又跑到帐外，围着帐子看了一遍，干嘛呢？看看有没有人跟踪啊。一看没有闲人在侧，这才唤过来大将侯君集，你呀在外面把着风，我们跟马将军有要事相谈，你放心吧。侯君集挎着宝刀就在外面给他们放风。那帐中马三宝这才把殿内刚才所发生的事情简要的给房杜二位先生叙述一遍，最后说了，两位看起来这确实是个极大的破绽呢、万一说有人追着不放，那尔朱贯、乔孤山两人是难以自圆其说呀。何况
0: 马三宝在这里是犹犹豫豫，
1: 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是面现忧色呀。杜如晦多聪明啊，杜如晦把这没说完的话给接过来了。
0: 何况尔朱贯、乔孤山
1: 两个人的嘴到底紧不紧，马将军心里头也没有底，是吗？马三宝叹了口气，重重的一点头啊。
0: 房玄龄、杜如晦
1: 互相对视一眼，那都是一阵一阵的心悸。
0: 三人一时无语，沉默了有五分钟。
1: 马三宝突然间反应过来了，
0: 冲着两位一抱拳：“
1: 两位
0: 这里人多眼杂，我不能多待请两位先生尽快的拿一个主意，到了晚上我可以趁来看太子的空。”
1: 我再过来，现在秦王不在事不宜迟，这事儿要早做定夺才是
0: 千万不能晚了，告辞告辞。说完话，马上走，叮叮叮，撩开上门就走了。
1: 房玄龄、杜如晦两位先生在帐内坐定，又是沉默良久，谁都没说话。最后房玄龄

叹了口气呀，哎，可明啊，你看这事儿怎么越办越觉得没底呀？是啊是啊，杜如晦手捻虚髯是不住摇头啊。秦王这步棋呀，现在看来是过于轻率了，咱们呢只能慢慢的补救了。微臣之计，只好啊斩断一切凭据，让他们呢心中虽有疑问，但是呢有疑问端不到台桌上来，把这些证据给他掐断，这才是上策呀。现在的证据有三个，这三个是必须除掉的。其一就是杨文干，杨文干呢实早必死，我想秦王不会放过他的，我估摸着杨文干不会带到方舟，更不会带到人质宫，只要杨文干一死，这件事情啊就死无对证了。另外呢，杨文干一死，这第二个证据就是那两封信，那肯定也已然让秦王找到，化为灰烬，这两封信也没了。那么第三个证据就是这尔朱焕、乔公山两个人呢，这两个人呢可以说是现在的实证，留着他们俩，那迟早要出大事的。要按说吧，事到如今有一个方法最为干脆，那就是把这两个人，杜如晦咬着后槽牙做了一个砍杀的动作，把他们除掉，杀人也不可能。王玄龄赶紧摆手啊，可明啊，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太过阴损了，如果秦王知道了肯定不愿意。别想尔乔这两人，他们为谁？他们为的是秦王啊，他们是这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棋子，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坐而不正就已然耽误自己身家性命了吗？那不能说现在人家冒死为咱们做出这件事来了，那么到这个时候咱再把人家杀人灭口啊。如果这样的话，可明啊，跟随咱们秦王的人太多了，你我不也是吗？如果让大家所知道秦王是一个过河拆桥杀人灭口之人，那肯定会伤了大家的心呢，咱们会因小而失大呀。哎呀，杜如晦说我也知道这么做太阴损了，但如果不这么做，那怎么办呢？那只有把这两个人给藏起来了。不错，王玄龄说事到如今也只能把这两个人给藏起来，但说到藏也不好藏啊，现在方圆十里以内防卫的兵士众多呀，外人根本进不来，而你那人又不让出去，咱们如果把他们藏在何处呢？哎呀，克明啊，实不相瞒呢，这两天我就一直在为此事是大费周折呀，伤脑筋的。是啊，杜如晦也犯愁啊，就目前之形势来看，确确实实没有什么办法呀。哎，玄龄啊，这样的，咱俩呀好好的想想，先别急先别急，越是到了紧要关头，越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越要沉着，越要沉着，咱必须赶紧为秦王把这个窟窿给堵上，否则的话弄不好弄巧成拙呀，谁说不是呢？好好想想，好好想想，这白毛不断，天底下两大门派就为这件事大伤脑筋的，在这里开动脑筋想主意，一直想到天黑，马三宝又来了，马三宝是趁着去看望太子的机会又来找房杜了，就问两位先生想到主意了没有。房玄龄说了，我们俩商议过了，为了以绝后患，咱们现在必须
把尔朱焕、乔公山两个人呢给藏起来，但怎么藏？现在呀，我们一时之间也没想出什么主意来，咱们只好慢慢的等机会吧，再也没有别法吧。哎呀，马三宝说：“两位先生啊，你们要想不起来，天底下就再也没有人能想起主意来了。得快呀，得快呀！万一秦王回来，三方对峙可就不妙了。你放心，太子那里怎么样啊？我看太子啊，没什么大碍，估摸着撞着柱子没用太的劲。现在经过太医抢救，太子已无大碍了，是吗？那你赶紧走吧。”就这么着，马三宝又回去了。马三宝所说的一点不假呀，这李建成啊，现在的头伤虽重，但毕竟是外伤，经过这一晚上休息呀，几乎除了疼之外没有什么大碍，什么轻微脑震荡啊根本就没有。等到第二天脑子刚一清醒了，这李建成啊，人家索性的拿来笔墨，趴在榻上干嘛呢？流着眼泪给父皇李渊写了一道洋洋万言的表奏。主要是说一下自己，可以说呀，从这太原守义开始说起吧，详细的叙述了这么多年自己为了大唐建国出了多少力，立了多少功，流了多少汗，受了多少累，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等等等等。写的呀是恳词切切呀，那眼泪噼里啪啦直往下落，落了也不擦，就滴在这表奏上，干嘛呢？在上面留泪痕，让人拿着表奏一看就明白，写表奏之人肯定是流着眼泪写的，不然的话你看上面点点斑斑的，这怎么回事？肯定是眼泪呀。看来是情真意切。那李建成啊，行文当中声言自己一心辅佐父皇李国，日夜辛劳勤勉，都是为大唐办事，我完全是受了委屈呀。写完之后让人又呈到李渊那里。你可别说，这一回呀，李渊呢还真是仔仔细细看过一遍。为什么呢？李建成以头处柱正清白，还真起到良好的效果了。这一撞把李渊这满腔怒火给撞平复了很多。这要是换了几天前呢，李建成这本表彰啊早就给扔了，李渊看都不看一眼。但今天呢看得非常仔细，尤其对李建成表彰里那一段话，李建成是这么写的：夜参半而不寐喜，畅盘桓一番策，儿臣三死为命，残躯不息，为事孝父皇，此生足矣。读这一句话呀，李渊越读就越觉得余味悠长啊！每天呢到了夜晚，老是的睡不着觉。愁肠百度，翻来覆去，我平常想什么呢？我平常呢就是想怎么着去孝顺父王，我的身体不算什么，我觉得孝顺父王能够把父王说好了，我的一生足矣。哎呀，李渊呐，这心又活了，对这句话呀不知不觉的还读了好几遍。也难怪李渊现在呀耳软心活了，为什么呢？这些天呢群臣一起都在议论这个杨文干举兵的事儿，大多数的臣子都在骂着杨文干大逆不道，但是呢很少有人涉及到太子。这裴寂、李元吉当然着急了，除了在殿上帮着李建成说话之外，私底下求见李渊多次，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太子无罪，肯定是被别人给诬陷的。那到了晚上，那美人张婕妤又主动要求侍寝，整齐之间那也老给这李建成啊吹枕头风，
都一个人不行。李渊不办法，他们这些人呢跟大郎李建成是一路的，听了几句就觉得不耐烦了，让他们不许再说了，不许再提了。那对这件事也有态度比较客观的，谁呀？萧鲁与陈叔当这两个老臣呢，认为李建成身为太子不可能做这样的愚蠢之举，这里面呢肯定另有隐情。那大家伙都有态度，唯独那个老奸巨猾的风云风得一自始至终是不发一言，就在一旁默默的观察动静。李渊纵观臣子的态度，又想一想这李建成的行为，这一时之间对自己原有的判断起了怀疑。这正是凡是须得深思虑，吹尽黄沙始见金。唐高祖李渊对自己前些日子的判断起了疑心呢，又对自己前些日子的作为深深感到不安呢。其实啊，李渊内心里头一直都能认为，认为大郎李建成是纯朴忠厚，办事不错，而二郎李世民呢，思虑深沉，英气夺人呢。那在选择两人当中谁为太子的时候，李渊呢，确确实实在内心里头多次是摇摆不定的。有时候自己想，要论治国兴邦的本领，那不用说，当辅二郎李世民。但是这个二郎锋芒毕露，他要是当太子，多么的难容兄弟呀！再说了，李渊是个好爹好父亲，李渊呢，他就希望这整个的家庭和睦。那就这一点上，这二郎就违了李渊的本意呀。而大郎李建成则不同，李建成有长者之风，又是长兄，又是嫡长子，那在宗法社会，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国家也好，那都得立嫡长。如果是废长立幼，是取乱之道啊！翻开历史看看，自古以来废嫡长立其他人居储位，那都要经过一番刀光剑影啊，结果都不太好。远的不提，就拿前朝的隋文帝来说吧。隋文帝本来是立杨勇为太子的，可后来呢，隋文帝废掉杨勇，改立杨广，结果呢，李建成直斥那乔公山耳朱冠，这对李渊的震动是非常大的。那李渊呢，让着马三宝是严加对着尔朱焕、乔公山两个人进行看管，说等到此事平静下来，还要好好的问个清楚。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一刻李渊这个心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唰晃过了二郎李世民的身影。当时李渊就隐隐感觉呀，这件事情要是二郎也插手其中，那事情啊就复杂了。想起那天自己居然许给这二郎，只要你荡平庆州，把那杨文干给抓回来，我就改立你为太子。哎呀，我怎么又说出这么句话呢？啊，怎么又许给二郎了呢？啊，现在想想啊，是自己又莽撞了呀。尤其今天手捧着大郎的表奏，读着大郎情深意切字字泣血的文字，看着那表奏上斑斑点点，无疑是大郎在写表奏时流下的眼泪，这李渊这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我父亲的那种柔情又服。

0: 不上来了。他马上又把马三宝给唤过来了，就问马三宝：“大郎伤势如何了？”啊，请陛下放心，太子伤势已无大碍了。好吧，你呀，收拾出一间偏殿，让大郎入宫来住吧。马三伯这心一咯噔啊，心说坏了，这皇上不入洞无情啊！秦王啊，秦王，咱们可不太好啊！那就干不做了，马上就把李建成给挪到一间偏殿安顿下来了。就这么着，又过了2天，从庆州传来消息，说那边的叛乱已经平息了。杨文干激起众怒，被老百姓砖头石块子活活的打死了。什么？李渊接过报一看，大为不悦呀，脸往下一沉。二郎是如何办的事儿？身边这么多人，我连个小丑杨文干都看不了呀，被人打死了吗？那事到如今这个时候。没一个臣子敢说什么的。李渊就说这么一句，也没再往下说。他一看这个庆州反叛已经平，住就住呗。结果这么一住，住出事来了。第二天一大早，有几个人匆匆忙忙来找马三宝，说不好了，出事了。那耳朱贯、乔东山呢？昨天晚上不知道被谁给劫走了。那这马三宝当然心中明白实情了，但明白是明白，那脸上还带着惊慌着急的神色呀。什么？你们说什么？耳朱贯、乔东山昨天晚上被人给劫走了？
1: 劫走了？这是怎么办的啊？
0: 这晚上不能睡，夜得睡人，这两个人怎么就无影无踪了呢？皇上还有话问他们呢。你让我如何向皇上交代？怎么回事？赶紧给我找，快找！找不到他们，要尔等的性命！我们找一圈都没找到，我们再找，我们再找！吓得这些人呢，慌忙四散去找，找了一溜趟，把个泾阳啊全翻遍了，也没找到耳朱贯、乔公山。马三宝呢，也赶紧的赶到耳朱贯、乔公山住的房子前。这么一看呢，怎么跑的？在后墙被掏了一个大窟窿。那个时候墙啊，都是这个土墙，很少有用砖的。这窟窿很好掏，掏了一个大窟窿，显然呢，这两位是被人从这个窟窿里给接应走了。那赶紧给我追，上哪追去？追他们也没见个人影。哎呀，老三宝一看，这两个人呢？肯定是找不回来喽。马三宝心里说话，追也白追，怎么呢？他们骑的马呀，那都是马万岁啊亲自训练出的好马，就咱们这些马根本追不上啊。昨天晚上啊，侯君集带着人把他们从房间给救走了，偷偷的就沿着我给他们指的路线出了西门。现在呀。他们正往那马万岁那陇西方向走呢，根本赶不上喽。闹了半天，是这马三宝指的道啊，多新鲜呢！在这方舟人质宫那里戒备森严，没办法把这两人放走。一出这方舟，马三宝高兴了，马三宝他们呢十分着急呀，就怕这李渊待在方舟。在那里，再把那李世民给等来。李世民、李建成这耳朱贯、乔公山三方这么一对峙，那指不定对出什么来。哎，没想到李渊吩咐要回京，正合心意啊。马三宝早就把这路线上的这个地理呀、都研究透了。昨天晚上就让侯君集带着一些人把这耳朱贯、乔公山从房间里给救出去。自己指了条道，偷偷出了西门。

0: 全奔陇西去了。上哪推去？自己贼喊捉贼呀！
1: 捉了一处，
0: 什么都没有，影子都没找到。回来报告李渊吧。等报告李渊的时候，都已经过了午后了。马三宝心里说话，就再追，你们呢更追不了喽，已经跑出去半天了。就张万岁训那些马，跑出去半天，那多少里路了？根本没法追呀，顶多你李渊大发雷霆把我骂一顿得了。哎，万万没想到啊，皇上李渊得知这个消息稍微的一愣，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被劫了。被劫了，好啊，这样被劫走也是很好嘛。这两个人啊已经毫无用处了，他们走了岂不是干干净净啊？这句话说的马三宝啊后脊梁骨发冷，他摸不着头脑，不知道皇上说这句话是什么用意。李渊呢也没再追问，马上回京。回京之后，这李建成啊仍然被关押着，现在呀已然是仲夏季节了，天气非常炎热。李渊回到宫殿之后，那也是燥热难已呀。又看到有人把这李世民的奏章给呈上来了，李渊打开一看，上面说了，说李世民呢已经把这庆州给安定了，要班师回京了。这算起来，李世民已经上路两天了。一看到这份奏章，再想到李世民，是一丝燥热从这李渊心底就涌了出来呀。哎，李渊呢把这李世民的奏章给扔到龙书案上，背着手在这大殿之内来来回回踱了几圈，走着走着他突然间把脚步停下了，把这侄子宣宣给扛过来了。宣宣封文来见问。是。找公孙仪。这公孙仪的府啊距离李渊所在的太极殿不算太远，听得皇上召唤，公孙仪不敢怠慢呢，赶紧换上官服进到太极殿。一进门呢，哇，就觉得这里就是一阵凉气扑面而来呀。那不是说李渊挺热的吗？那是他心燥。其实李渊的太极殿呢早就安上空调了，那年头有空调啊？有啊，纯天然绿色的。怎么虽说没现在的空调，但是有冰块啊。这内侍呢见皇上发热，早就在武德三年在都城的北边就挖了一个非常深的大地窖啊，冬天就从渭水里取来大冰筷子冻到了冰窖里头，到了夏天再逐一的把这冰块给取出来，分成小块，把它呢放到里面的居室之内，用这冰块来降低暑气。那这里没凉爽了。哎呀，公孙仪看着心说话，要么说人人都想当皇帝，这当皇帝我感情啊最享福啊。赶紧的进到太极殿，看见李渊，臣封人见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说着了一针想跪倒。
2: 哎哎，行了行了行了，
0: 李渊一摆手，没有啊，又一指这公武这个时候端上一盘土，
2: 放心啊，来来来来，
0: 尝尝鲜，这个是镇上他们用冰镇的，又凉又甜了，
2: 哎，比较特别。
0: 朕现在呀，在这锦院里种的有不止，但是陛下

0: 果汁，哎呦，真正成了天下最美的真味呀！啊，直到现在呀，这孙悟空还忘了我在哪呢。
1: 但是拍马的言语当中，还是能够听到几分不自然。为什么？孙悟空心中有数，皇上单独召见自己，你看这里就肯定有要事相商啊。
0: 什么要事啊？还不就是刚刚发生的这档子事儿啊。哎呀，我这一进殿该如何应对皇上呢？先说两句好听的吧，先把这李渊的这个心绪啊给他打开打开，情绪给他提升提升再说吧。哎，果然呢，李渊等着风吹风的一说完之后，李渊也开口了。冯清啊，我们回长安已经有两天了吧，太子还在圈禁之中，那你说太子到底有没有罪呀？啊，裴坚他们这些日子在朕的耳朵边说了不少话，你呢一直默默无语，今天呢朕就想听听你的见识。来了来了，风德一切说我就知道有这事儿，没想到这李渊那么快就切入正题了。陛下呀，这件事情事关重大，里头是扑朔迷离呀，臣也一时之间难辨清楚。臣看陛下这日子老是的忧愁满面的，难展容颜，所以呀、这个想来啊，皇上前当圣乱已然有了定论。哎，李渊把手一撇，你呀不要再给朕兜圈子了，朕要是有什么定论了还召见你干什么呢？冯清啊，朕知道你有见识，你今天但有所想，尽说不妨，有什么当不当的朕也绝不怪罪，你放心说吧。陛下呀，
1: 老孙就觉得吧，这件事啊
0: 怎么说呢，太蹊跷了，
1: 很不合常理呀、
0: 怎么讲啊？陛下请想，
1: 太子既然要谋反，
0: 他一定得有谋反的原因呢，
1: 所以犯罪得有动机吧。可是太子谋反的原因就这一点
0: 就站不住脚啊。你接着说。
1: 是，你看太子身为储君，
0: 什么是储君呢？
1: 不言而喻，就是国家未来储备的国君。
0: 说句不好听的，
1: 陛下您万岁之后，那太子就马上成为国君的。那如果说一个太子想要夺权谋位，从古到今
0: 只有两种原因，这第一种就是太子的储备即将不保，这太子一看皇上对自己不信任了，
1: 挑风险
0: 逼宫夺位。这第二个原因，那就是皇上昏庸难治国权，太子不得已得把这皇上撵下去，他控制国权。可这两种原因放在如今太子身上都不适合呀，现在太子的位置非常稳固啊，而且最近太子又由平定河北山东之功，又有促新法施政之效，那陛下您呢又对太子是恩宠日驾，所以这第一个原因

太子身上不适合呀，那就是第二种原因吧。皇上昏庸难治国权，是这样吗？陛下，您现在正当盛年，英武备至，治于有道，为开国兴邦之明君，这第二点也不适合。所以呀，太子一旦做不成，就会成为阶下之囚啊。所以他就是谋反，他也一定会谋划周全，力求一举成功。可是这件事中，太子做了周密准备了吗？这正是风闻几句，一问语，顿是君王疑惑心。风伯夷向皇上李渊分析案情，就给李渊说了，说太子作案动机没有。一个，太子储位现在做得很好，不存在储位不保。另外一个，皇上您英武备至，也不存在政局不稳，太子要夺着国权。这两种原因都不适合太子，太子正好好的做他的太子呢，他为什么要自寻烦恼、无端谋反呢？李渊说他也许当太子当太长时间了，他想及早的做皇帝，这也未可知。风伯夷一笑，陛下呀，好，就算太子要谋反。那按说太子不傻吧？他要谋反的话，他应该明白，如果谋反这件事做不成，他就一下子要除太子，因为阶下囚，到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地步。所以呀，他如果要谋反，肯定要思虑周全，要力求一击击中，一下子就要把国权夺在手中。而这一次啊，陛下您出巡，虽然让太子监国，但是啊，节制12军的兵符却没有交给太子啊。啊，不错，说太子有兵吗？也有，他有所谓的长林军，有2000多人。杨文干呢，在庆州那里又招募了近2万人的乡勇。但是这些力量用来谋反，这本钱未免太小了一些吧？啊，太子不是愚笨之人呐，这普通的人都能想明白的道理，他难道不知道？他身边都那么多的谋臣，难道就不提个醒吗？他应该知道。那既然他知道，他明知道是以软击实，还要硬着头皮去碰。陛下，您是最知道太子的心性的，您说他会这么做吗？这，哎呀，臣不敢，老臣不敢。陛下眼睛雪亮，老臣实在不敢陷入朝中党争的漩涡呀。臣蒙陛下信任，臣这一颗心都交给皇上了，不敢再想其他呀。哎呀，李渊笑了一下，行了行了，起来起来起来，瞧瞧你啊，朕就轻轻说一句，你就当真了？朕知道，这些年呢，你忠心为朕，一心为国办事，朕不怪你。起来吧啊，接着好好的说话。这风伯夷不敢起来呀，再次叩首啊！皇上能这样看臣下，老臣心存感激。上，故此才约着杨文干起兵，两下要共同逼宫。可是别样见证，一个是杨文干本人，二一个是尔朱焕、乔公山这2个人。可现如今呢，哼！

0: 他们死的死，丢的丢，那都是死无对证了。这样一来，这整个事情就成了无头公案了。其实啊，那天在泾阳，二虎将萧公山能够从万军丛中从容逃走，这件事儿就不用再有证据了，就能够说明太子是无罪的。好，你的意思是说，二虎将萧公山两人是受人指使？对老臣呐、啊，真的不敢说。哎，这一开始就说了，赦你无罪。今天说什么，朕都不会告诉你，但说不妨。
1: 那好，那好。陛下，您只要想一想，如果太子被废，谁能得意呀？太子被废的得意之人，就是幕后主使啊。
0: 李渊呢，
1: 其实心里头早就隐隐约约有这么一个影子，一直不敢承认，
0: 现在被公孙离这么一说，
1: 李渊是吃了一惊啊，
0: 心中的影子变得更加清晰了。
1: 你是说二郎啊？不错，就是秦王。
0: 李渊得恨呢。再说李渊那天也隐隐约约觉得事情背后有着李渊身边的影子，但没敢承认。现在经过公孙离层层剖析，
1: 那还用问吗？
0: 这事肯定是二郎干的。
1: 这帮孽障啊，孽障！李渊是痛心疾首啊，就会学这些鬼域伎俩，唯恐朕死得晚呐！
0: 啊！
1: 李渊说这里，眼泪不由自主的是夺眶而出啊，哭了。怎么的？李渊真痛心呢、啊。现在流出眼泪，是一个痛心的父亲所流出的伤心之泪呀、啊。他泪眼婆娑的看着封德仪，封卿啊，朕多次说过，苏文帝只知道得天下，但是这是家事不幸啊，家事不幸啊。您说，这还能指望着他们昌盛国运吗？天哪！这李渊呢，

公所说的只不过是据理推断而已，没有凭证，怎能够枉给的秦王加罪呢？那天哪，二弟上乔峰山跑了，马三宝给陛下您在报告的时候，陛下您当时不说得很好吗？您说了，他们这么一走，走得好，什么都干净了，这个罪呀，就像没发生一样，大家以后啊，仍然各执其事，陛下您心里头明白就行了，可以慢慢的缓缓图之。缓缓图之，这样的大事就这么办了，就这样任由您办了，对臣下对天下就没一个交代，岂不是荒唐透顶吗？哎，陛下您别着急呀，交代嘛，当然得有个交代了，臣啊早已经为陛下想好了。哦，彭庆，你快说，怎么有交代？陛下呀，您呢可以告诉臣下，告诉天下，就说这件事情啊，是因受下人蒙蔽，致使太子秦王产生不睦，这才导致这件事情发生的。那前一段时间，京城传的是沸沸扬扬啊，都是东宫武的雷霆和天策府里的杜鹃两个人斗得很厉害，哎，正好把这件事啊往他们俩身上这么一推。另外呢，这杨文干由东宫里的王圭举荐，陛下也要对这王圭略加惩戒才是。这么一来，陛下打了下人，太子和亲王都是聪明人，见皇上顾全了他们的面子，一定会收敛许多的。冯清有大功于朕，封才艺50顷，赏黄金。陛下放心，让朕明白这件事的轻重。明白就好。不过冯清啊，你事迹百出，这番功夫今后可不能用错了地方啊。就这句话呀，这屋子里头本来就已经很凉了，到处放冰块，这句话比那所有冰块加起来那凉度还凉，顿时风波一身上那冷汗呢全没了，怎么吓没了啊，呼呼呼的又趴地上了，一头扣地，臣万万不敢。起来吧，告退吧。老臣告退。吓得冯得意哆哆嗦嗦爬起来施了礼，退出太极殿。一看呢，现在已然是满天星斗了，外面夏日的凉风这么一吹，唰，这身上啊这冷汗才算又出来。哎呀，这冯得意拿着袖子试了试额头上的冷汗，心说话，好家伙，多悬的，自己刚才呀，怎么那么大胆子呀，啊，自己此生此世什么时候敢有刚才那个胆子和皇上那么说话呀，算起来呀这还是第一回呀。不过呢，毕竟睡动了李渊的心呢，也算是美事一桩啊。哎呀，秦王啊，我对不起你了，我不能不这么做呀。如果皇上果然稀里糊涂的治了太子的罪，那肯定下一步要追究杨文干的事儿。想当初啊，这个杨文干做官自己还是出了很大的力的，要是皇上稍微的一歪歪一联系，那自己是逃脱不掉的。再说了，自己早已经把对

站在了太子一边，只不过你们谁都不知道罢了。这一次啊，也算我明帮了太子，再给自己太子之位，自己就不能够再推辞了，那推辞就成傻瓜了，就等着吧。啊，没想到回到长安一看，这宫内是安安静静，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李世民把平定杨文干的事儿写了奏表奏给李渊，李渊呢就淡淡的在朝堂之上说了一句：“知道了。”还有其他事吗？问其他人呢，把这件事儿啊给丢开了。哎，李世民又一看，坏了，在朝堂之上，李建成仍然站在朝臣之首，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呢，李渊昨天把李建成太子之位又给恢复了，让李建成照常在东宫里处理政务。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李世民呢是一时很纳闷，回到府上跟长孙无忌也好，高士廉也罢，大家一合计也没合计个所以然来。结果两天之后，皇上下诏了，则东宫里的王圭、韦挺和天策府里的杜淹不恪守职责，搬弄是非，蒙蔽主人，致使太子与秦王兄弟不睦，实在可恶，因此将此三人同时流放至蜀南西州。这蜀南西州啊，就在现在的四川金昌一带，所在地方相当于现在的四川省冕宁、岳西、美姑以南、金沙江以。唐高祖李渊大事化小，谁也没有处罚，只不过迁怒于太子府和天策府的府属，把太子府里王辉、韦挺和天策府里的杜淹问了一个不恪守职责、搬弄是非、蒙蔽主人、致使太子与秦王兄弟不睦之罪，把他们三个呀给流放到蜀南西州去了。这下满朝文武是无不愕然呐，大家万万没想到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居然会以这么一个结果草草收场。李世民也是最为郁闷的，他一看太子李建成人家现在重新当了太子，心里就明白了，父皇呢已经改变了主意了，那天许给自己说只要平定杨文干，回来之后跟立太子，让自己当太子。现在看呢，这句话又成了空言了。所以呢，当李渊下达流放杜淹诏令的时候，李世民的心呢非常平静，只是觉得呀，把这件事情归罪于杜淹有一些太牵强了，这杜淹也为自己受了委屈了，李世民呢十分过意不去。可是杜淹呢不以为然，为什么呢？杜淹一辈子经历了大风大浪，那见得多了，这种宦海沉浮、仕途曲折早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明白皇上下这道流放诏令明着看是惩罚自己，其实是对太子和对秦王的训诫，这要打狗给主人看呢。这杜淹呢非常会自我调节，想明白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委屈了，自己是替秦王受过，那政治嘛那就得如此，那必须是丢车保帅，那不拿小卒子开刀还能动大人物吗？自己理所应当承担这份责任。

敞开了，这心也豁亮了，这神情也变得开朗了。不就是去过一眼凡，平常啊对杜鹃没有好脸，就认为这种人呢、啊、对亲侄子都下棋毒手，这算人吗？啊，也就是我这亲王这心地良善，比较慈悲，把你收留了。要说在我们呢，早就把你踹了。好一好，我寻个茬把你掐尖问罪。原来都很讨厌他，但这一下子，大家对杜鹃改变眼光了。这杜鹃一下子就成为天策府中的英雄了。很多人不明白事情啊，瞒着皇上，这太子和妖精谋反，这多大的事儿啊！我这地方领着我们，好不容易被妖精给平灭了。哎，这曹子你不说封赏吧，怎么反倒是把我们的杜鹃给问了罪了？虽说大家不明白这其中原委，但是也能感觉到这杜鹃是为秦王受过。于是大家伙对这杜鹃呢都产生好感了，一下子杜鹃就成为天策府的英雄了，人人对杜鹃都有厚礼相赠啊。不是要走了吗？我送你点金子吧，要不我给杜先生两床筹备吧，那边挺冷的，冬天盖在身上。这程咬金、玉清德这些武将啊，我更是排宴相送啊。每一次设宴，那都得推着这杜鹃，你呀做手心。杜鹃不做，不做不行啊，你非得做手心不可。怎么呢？你比我们啊年纪都大，对不对？一个天下震动了，这些英雄陪着自己喝酒，对自己如此礼遇，哎呀，这杜鹃心说话，我要是不走该多好啊！以后如果是能够给大家像今天这样的啊，同室一主，这夫复何求啊！可是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杜鹃想拖延一日是一日，但是朝廷的诏令上有规定，他必须离开长安的日子不能不走了，因为这大理寺派人是天天来催呀、啊、说催呀、啊、其实啊，人家的大理寺也顾及天策府的面子，来人呢在言语上也非常温和，哎，就是来问问，哎，杜先生您准备怎么样了？还缺什么不啊？用不用我们帮你准备准备呀？这哪有大理寺这么催犯人的呀？语言非常温和，但是知道啊，人家就是催你的呀。没办法，一转眼就到了杜鹃上路的日子了。甭管怎么说，一想到要去这个蜀南那个苦荒之地，一家人心情啊都非常沉重啊。那个地方现在行了，但在唐朝的时候那真是不毛之地啊。这个地方啊位于泸水上游之西，与吐蕃接壤，所以非常荒蛮，人烟稀少，而且瘴疠流行，就经常的闹瘟疫、蚊虫害什么的，还是崇山野林，气候寒苦，当时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您想能好得了吗？一家人一想到要去那苦寒之地，心情能不坏吗？凄凄惨惨，把这行囊包裹搬到马匹之上。那长孙无忌呢，奉李世民之令，让张万岁专门给送来20匹能耐长途跋涉的突厥马，给这杜鹃搬运行李当脚力。那杜鹃呢最近也得到不少东西，李世民也给了杜鹃一大笔钱呢，让家人够足了随用的衣物，在这长安城啊买好了。

生活用品，所以呢，这20匹马全部装满了。哎呀，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这些东西，不用再买，也够杜淹一家人用上3年的。都装满了之后，车仗辘辘，马蹄声声，这杜淹一家子就开始上路了。他们先是出了安化门，斜着往西南走，从长安去了西周，直线距离有2000多里地，但是中间呢很多是山路。你想要到巴蜀，蜀到南，蜀到南，难于上青天的，这中间都是山路，崎岖难行，没有一个月的时间根本到达不了啊。哎，硬着头皮走吧。离开安化门往前行走了有10里地，那里呀，有一座十里亭，这是长安城有人去巴蜀的时候，哎，亲朋好友都要把人呢送到十里长亭这个地方，在此进行最后的送别，就开始分手了。那多亏杜如晦来见杜淹了。这杜如晦现在啊跟叔叔关系还挺好了，怎么呢？你看看叔叔啊替着亲王那背负责任了，叔叔也对亲王这一次出了不少力，所以呢经过这一次的这么一个波折吧，叔侄二人是相悯恩仇，原来心里那个疙瘩还解了。杜如晦一合计，何必呢，毕竟是叔侄啊，血浓于水啊，而且看着叔叔对秦王是尽心尽责，就冲这一点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见到杜淹也有像样了，也开始口称叔父了。昨天杜如晦又找到杜淹说叔父啊，秦王说呀，明天呢要带领全体部署到安化门外十里长亭为您送别呀，您呢一定要到亭里去一趟。杜淹呢今天出了安化门就奔着十里长亭来了，接近长亭一看，哎呀，这心头一阵阵发热呀，怎么呢？发现那里果然站着黑压压一群人呢。快走，杜淹带着一家老小又往前走了几步，来到近处一看，哟，杜淹这才发觉这个地方啊不是一拨人，是两拨人。这两拨人呢，一拨是送自己的，有秦王率领，全都是天策府的府属；另外一拨呢，那是人家东宫的府属，有李建成、李元吉带领的，他们呢是来送别王辉韦霆的。哦，看这意思，我跟这两位要一起上路啊，多新鲜呢，诏书一起下的呀。啊，看样子这王辉和韦霆比自己啊早到一步，他们已经在靠南的一边举盏饮酒了，已经开始喝送别酒了。哎，不管他们，杜淹心说管他们干嘛呀，我是天策府的。嗯，杜淹呢赶紧甩邓离鞍下了马，噔噔噔抢上几步来到李世民近前躬身施礼呀。杜淹已承蒙秦王赠物许多，何至亲身到此啊，让杜淹实在心感不安呐。说着话又一拱手向李世民身后站着黑压压的那些府主们作了一个罗圈揖。杜淹谢谢诸位了，谢谢诸位了。哎呀，大家一看您这可干嘛呀，啊，杜先生祝您一路顺风，杜先生您可多多保重，杜先生您等着归来俺老城还要设酒啊。呵，大家是非常热情啊，热情的杜淹是热泪满眶啊。李世民没言。

一摆手，有人赶紧的端过来两盏酒，一盏递给李世民，一盏递给杜烟。就见李世民手握酒盏，眼睛看着杜烟：“杜先生啊，您此次遭罪，全受市民之累呀、啊，让市民内心是万分愧疚。来，今日长亭之色，咱们两人一同饮了这三盏送别酒，我还在长安等先生归来。”就这么着，杜烟和李世民双双满饮了三盏酒，其他众人也陪着默默地饮尽三盏。饮完之后，李世民把酒盏给了他人，然后一把拉住杜烟之手。李世民泪下来了：“杜先生啊，此去西周数千里，一路之上可要多加珍重啊，就是到了那里，你也要多多保重，也要多多爱惜家人呐、啊。否则先生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就是市民的不赦的罪过呀。”杜烟一看李世民流泪了，杜烟呢这泪也下来了。这杜烟呢咱说了非常感动，这些日子与众天策扶楚在一起，大家是诚心相待呀，让杜烟这一个内心充满灰暗之人第一次感到了世间人与人之间那种秦王办事了。说到这里还说出来了，哎，哽咽半天，杜烟呢往下咽了几口气，突然间趴在李世民的耳边压低声音说：“秦王，今当远离。”杜烟心里很是沉重啊，不过呢，杜烟还是有一句话我对你讲，那就是太子齐王那里，秦王，您切切不可掉以轻心呢、啊。这斗阵的事情，现在呀、啊，只是刚刚开始啊，恶仗还在后头呢。李世民咬牙关，点点头啊，我知道了，杜先生。坐言之，你要善待自身才是。到西周要那些家事，就劳李云给照看一下了。杜如晖一点头：“叔父，您放心吧，这我会把您的府给封上，平常派人去打扫，但所有东西原地不动，等候您从西周回来。”“好，好啊！”杜如晖一看，杜如晖身边站着程咬金、尉迟敬德。你别看这两位大老兄，两位上马杀敌的将军，平常杀人不眨眼，现在呀也动了感情了。程咬金呐，望过东宫方面看了一眼：“嘿，杜先生。”皇帝老儿说罢了，这玩意儿啊咱们不可违抗啊，所以啊他把你留了，留了就留了，咱呢就去，您放心大胆的去。哎，刚才我看你来的时候望着那边一眼，是不是发现这韦挺和王圭也跟你一起去啊？啊，是不是怕俩人你一个人到那里干不过他俩啊？我告诉你杜先生，不用怕，要按老程为你做主，要到了西周，韦挺这混球老老实实还则罢了，要是到了西周他敢欺负你，你就给俺老程捎信，俺老程拼上前程不要，我要拉着黑子一起去，非得把这个韦挺，那不是西周吗，我把他拍成西周。一说这话呀，众人都微微一笑啊。程咬金这番话呀，一下子把大家那种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希望各位仁兄好生辅佐秦王，共成大事。告辞，告辞啊！众人也冲他是纷纷拱手啊。在御医馆，纳命为主王妃的车上已经动了，差官也带领杜烟一行人加快速度赶过去了。两拨人很快的就汇成一行了。那边的围艇一看，哟哈，杜烟来了，嘿，这围艇啊，气不打一处来呀。杜烟呐，杜烟，我看这回事啊，就是你在后面捣鼓的。哼，这回不好了，咱们一起溜吧，我们两个，你一个，这一次看我如何对付你，这才叫昔日仇敌今日伴，不是冤家不聚头。

家好，我是纪凡。善哉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但人类文明的结晶，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追求对人，诚信做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遇到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
1: 让经过的人为你转过
0: 身，永远是正确的，想抓不到的真理。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先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再有面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利用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我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但是花了再多的时间，就像人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断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相拥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找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一生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烧的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恭敬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我都有一个人将电视锁心房静静的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从来不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步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回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爱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本来是不能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因为我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位置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为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因为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

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整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过不了山顶。如果可以灵活，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那点缤纷的路，牵着我的手，那个繁华就像行动，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努力对一代的区别，努力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

为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每个人都笑一笑会年轻，人生一路最无端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如果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敌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别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的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

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得过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他为什么开着车？他没停下。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海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稍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这本书接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我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上，像海洋中。

0: 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新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明。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国新办举行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7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捡漏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明：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民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军五百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正面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7: 在江西南充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韦汝敖故居，向韦汝敖先生雕像进行花篮。1946年，韦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8: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9: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

0: 次比例左右，经常参加球赛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晨操、春操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先行举国体制。
0: 15-1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公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玉年报道。
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4: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3: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近日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7: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6: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7: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 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1: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8: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5: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
8: 员，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尽力避免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5: 眼下正值夏令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日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龙报道。
6: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物流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物流病毒感染。
2: 物流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6: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2: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1: 西藏吉隆巴鲁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

0: 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原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些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依据。
1: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托加固搭救装备已经运抵吉林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围地融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

0: 化学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沙贝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2: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3: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了群众的安全出行。
4: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5: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0: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米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伊朗天文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内部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6: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尚沃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

0: 高强度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1: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石明涵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侵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当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8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奋进的力量。
1: 高高度的飞，夜起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

0: 天。水稻出芽期需要七天。水稻磨成芽的期需要30天。
1: 水稻穿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片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只要白白扔掉1粒米，仅仅只需1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其实这只是考验游戏。虽然我也想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然也做好了准备，把新的体验一处理，呼吸还是那么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里都像一座山，过了一次经历之后，你不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

0: 目前看这圈客人是有几
1: 月的二十一号开始严格执行。
0: 客人没有在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李先生，他用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我在，你别怕。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咿呀。

0: 山之巅，不搜花江之畔，四季流转，五度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恍若一小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名，从汽油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首线全国，第65组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努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着这片黑土地。

0: 当时埋的。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2: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卫生，自己拉他点总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真去当卫生。
2: 讲究卫生，不顾内外，爱护责任，唯我

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我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由浓烟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饿的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之类功能，是对这本书接盘的理论。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所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人电惊的朋友说 ：“No。”

0: 北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今天我为大家讲一部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很有中国特色的大型科幻小说。书里边所描写的内容呢，就是武王伐纣的故事。这个武王是谁呀？就是周朝开国的国君姬发。他所伐的那个纣王呢，他就是成汤末代皇帝，纣王殷寿。说这个皇帝呀，是一个暴君，他杀人如麻，

又说谁帮助这个恶人出谋划策啊，帮助坏人做些坏事，就说他是助纣为虐，那就是指的这个纣王说的。这个纣王刚继位的时候，他并不怎么坏，哎，也算是一个很开明的君主。每天是明朝万丈啊，纳忠言进贤臣，研究治国安邦的大计，还真不错。那怎么后来变坏了呢？主要是内阁起了变化了。就在纣王在位七年，他忽然传下一道旨意来，说是在3月15日这天，他要亲率文武到女娲宫进香。哦，这一道旨意传下来可了不得了，这个文武大臣高兴坏了。怎么回事呢？自从天子继位之后，有好多文武不断的上本，那么提醒皇帝呀，在每年3月15日这天必须要到女娲宫去燃香，历代皇帝都是这么做的。纣王呢，没拿这个事儿啊当回事儿，哎，他看过些个本章，他也赞同啊，应该去。哎，寡人呐、啊、是要亲自去的，反正都这么样差，甭管是什么原因吧，哎，耽搁了好几年。今年皇帝，哎，传旨了，要亲自去降香，那文武怎么能不高兴？不用说文武啊，消息已经传出，嚯，朝歌城全城沸腾。朝歌的百姓自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那是一个个欢天喜地呀。为什么呢？因为皇帝去撵香，主要是为了祈求啊，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是为了全国的百姓，不仅仅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你想那百姓能不高兴吗？文武大臣接到这个旨意之后呢，以首相商人为首的啊，请了几位朝廷重臣坐起来，几位啊商量了一番。那这几位重臣都谁呀、有一字背君王，一字启功自言。那么这是当今皇帝纣王的大哥二哥，哎，有雅相比干、郑国武成王黄飞虎，这都是一言九鼎的主啊，啊，都是皇帝有功之臣呐、啊，就等于是天子的胳膊腿一样。所以说，老丞相商龙，对这个事情是特别的重视，每年他都要亲自提醒皇帝，您要到女娲宫燃香。终于天子啊，要亲自去朝拜了。那商龙当然高兴。商龙的身份和这几位还不同，他是商朝的三世老臣。先皇啊出过宫啊，所以商龙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比谁都重，所以每分办一件事情他都特别的谨慎。老太师亲率40万大兵远征北海，没在朝歌，所以这个事儿呢自然而然就落得首相商龙身上。那老商龙是百官之首啊，有什么可安排的呢？哦，那事儿可不少啊。比如是这些问题啊，皇帝自登基以来，有好多好多老百姓，尤其是京都的百姓，都没见过纣王。哎，他们想一睹为难，那么这要不抓住秩序，那能？

0: 行吗？再说天子的安全呢，还得呢提前几天通知女娲宫的主持老法红，让他率领弟子接驾，大家户户丰功举彩，在门前准备好香蜡，那黄土地道净水铺街，这都安排好了。鲁神啊，有亲自统帅3000000人，外有500铁骑护驾。到3月15号这天早晨，天还没亮呢，纣王就起床了，是香汤沐浴，然后拱眼加身，拱眼加身啊，头上戴着冕旒冠，就是那帽子跟搓板似的，前面一串一串小珠子，后边一串一串小珠子，那小珠子不是随便挂的，
1: 冕文武百官随行啊，那文官峨冠
0: 不带大袖银封肋下佩剑，武将盔甲鲜明刀枪在手，
1: 文官为首的首相山王雅相比干威则起威则眼上大夫摩罗
0: 杨任中大夫费仲下大夫尤浑，武将有镇国武成王黄飞虎二王黄飞彪三王黄飞豹，吴成王手下有四员大将黄龙无张继龙黄无谦，前边是两员大将开路，黄龙关的两员守将就方背方向做先锋，这哥俩那是朝歌城有名的两位显的神啊。怎么叫显神啊？那个特高，哥俩呀应该高，都多高啊，身高3丈6，顶盔冠甲手提方天画戟，就没马骑，怎么不骑马呀？甭管什么样的高头大马，只要是在方家兄弟的胯下，看着比耗子也大不了多少，没法骑。哎，甭管行军上哪儿，这二位啊都不嫌点儿，开不走啊。甭管你呀、是怎么样的一个急行军，也甭想把这哥俩落下，他们腿长过不大，是一路就一米呀。百里急行军啊，嗨，你溜达就到了。所以派这二位啊做开路先锋，封神开路，遇水别桥，那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呢、算得了什么呀？那么除了这些文官武将御林军之外呢，那就是全副銮驾了，执掌权衡朝天凳是鹦鹉鹦帆鹦照鹦啊，看那黄金棍盘龙棍棍闪金刀龙凤刀斩将刀寒气袭人啊，英武伞盖袖带天王浩浩荡荡，正可谓皇帝出朝地动山摇啊。天子的酒
1: 哦，这老监军鲁雄啊，又高兴又紧张，他高兴啊，看看黎民百姓啊对当今万岁是多么优待呀，同时老将军又有点紧张啊，他紧张什么呀？自己的职位在那儿，他经营变化了啊，内皇城外皇城整个首都招呼，这么说吧，京畿240里方圆都归他管呐。这回头皇帝走着走着，仓里一下趁乱裹乱哪天哪儿蹦出个刺客来，那么麻烦了吗？哎，实际鲁雄是有点多虑啊。哎，这一路上啊，纯粹热热闹闹，那就是欢天喜地了，根本没有什么意外发生。这时的女娲宫呢，女娲宫比这个京城里边啊，哎，一点也不平静，可以说呀更紧张。女娲宫的主持老法师叫法红啊，哎，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嚯，他率领庙宇

0: 你跟所有的徒子徒孙打完了七个天呢，把女娲宫重新粉刷了三遍，啊，这份收拾啊，哎，女娲宫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犄角旮旯、坑坑埋埋，啊，全给打扫了，连那缸子、饭边都擦了六回，这也唯恐天子有不满意之处啊，冲撞了圣驾，那还了得呀？老法师亲自检查了好几遍，他觉得没有什么可挑剔之处了，这才算放心。哎，不住的嘱咐身边的弟子，哎，一定要提醒我，到3月15日这天，早得早操的，出炉迎候圣驾。到了正月的这天，还没见五更呢，老法师就起来了。他率领着弟子手执法器，往女娲宫前这一跪，迎候圣驾。这时啊，有弟子来禀报，法师您看，圣驾到了。哎呀，老仙师举目这么一看，果然不错呀。他当即吩咐，赶快坐了。那弟子们手里不都有法器吗？
1: 什么法器呀、
0: 就是什么笙管笛箫墨缕梅子磬鼓，还有酒锣啊，还冲动起来，这个咯哇啦哇，倍儿棒，叮当，嘣呵，这个齐奏啊，这声音还十分动听。你看，啊，响亮。这时手响生铃。到九龙池山眼前，禀奏天子，说是女娲宫主持法鸿率领门人弟子已经候驾都时了。纣王传旨，寡人要下九年，亲自见一见法鸿主持。那时臣把天子给搀扶下了辇。纣王站在这会儿，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呀，他不能动一动啊！
1: 怎么了？
0: 这么一看，女娲宫这个皇宫，这里呀，好漂亮一个去处啊！真可谓是山清水秀啊！
1: 山不高人稀雅，水不深人清澈，石板路平坦坦。松柏树翠青青啊，原鹤相栖，桃李吐艳，
0: 真可谓是人间的仙境，景色宜人呐、啊。我们那女娲宫啊，等你飞檐，轰响入众。女娲宫正中的山门左右五角门啊，山门上悬着一块大匾，蓝调金字，上书四个大字是“佑我四方”啊。反正那时候字体啊，大多都是甲骨文呐、啊，虽是甲骨文，但是写的非常漂亮。你往庙里头看吧，香烟缭绕，侧耳听是庆典齐鸣啊。这时老法鸿过来见驾，纣王赐他平身。法鸿老主持啊，早就听说过。说纣王天子是一位了不起的马上皇帝，文武双全，力大无比，曾经在五华园脱陵换柱，但是他没见过这位皇帝。今天借着接驾这个机会，他上下打量了打量纣王，使法鸿老主持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呀、啊！怎么了？他见纣王身高在9尺开外，身子是龙准龙颜，眉峰八彩，目似朗星啊，鼻如玉露，四方口大耳垂纹，海下一不短然。哎呀，这是真天子百灵相助啊，好威风的皇帝呀、啊！他赶紧在头前领路。 把纣王这接近女娲宫，首先先到正殿拈香。来到正殿，老商人把香给拈好，递给了天子。纣王把香接过来，他举目这么一看，嚯，一面呢是一个高大的佛龛，是紫檀木雕刻的，红绸缎的佛莲垂挂着，在桌案上早就摆满了好多贡品。都什么贡品呢？仙桃、水果、糕点、牛头。纣王啊，手里头托着这股香，他没把它上在香炉里，那他站着干什么呢？纣王在端详，他很想啊看一看女娲圣像，但是呢又不好开口说你们把这佛莲给我打开，这么说合不合适啊？所以他站在这儿啊犯了点犹豫。可恰恰就在那时，一阵那出梦来一股风，砰，啪的一下把这佛莲给吹起来，这佛莲都一卷。纣王纣王一看呀，他当时愣了，怎么了？他一眼就看到这女娲圣像了。纣王光听说女娲娘娘炼石补过天，但是女娲圣像什么样他没见过，今天不见则已，这一见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哎呀，这女娲娘娘坐在佛龛里边，那是栩栩如生啊，就像一个真人在那里坐着一样。看女娲面如浮粉，脸似桃花呀，太美丽了，美的简直的说无法形容。什么尘埃落雁呢？贝叶羞花，倾国倾城啊，这些词语用到女娲娘娘的身上，那都有点太俗了，差点啊把这位纣王天子给垒一个跟头。哎呀呀，纣王只见女娲娘娘头戴凤冠，正中一颗宝珠是珠光四射，身披一件大红锦袍，剔透玲珑。娘娘面如浮粉，皓齿玲珑啊，峨眉粉黛，那真好像是一朵盛开的鲜花呀。什么花儿？三月的桃花，六月的荷花，出水的芙蓉，绽放的牡丹呐、啊！这时纣王啊，脸红了，气短了，血流了，神散了。他觉得自己嘴发苦，眼睛发肿，腿肚子半硬，脖子发胀啊！他也不知道把这股香是怎么牵到那个香炉里的。只见纣王转过身来，他吩咐一声，笔墨伺候。只见纣王提笔在手，刷刷刷在粉壁墙上题诗一首。他写的是什么？凤鸾宝帐锦非常，剑使练剑巧万端，曲曲稳山飞翠色，翩翩舞袖映霞裳，梨华带雨争娇艳，芍药笼烟逞媚妆，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是君王。殷纣王女娲宫降香，他在上香的同时啊，一阵风把这个佛莲吹起来了，他看到了女娲的圣像。当时殷纣王神魂飘荡，神不守舍，他打动初心，就在这个大殿墙上提到一首戏诗。把诗写完之后，纣王啊挺痛快，可是把那个文武百官以及庙里的主持差点吓得没过气去。怎么了？哎呀，皇帝这首诗写得太直白了，甭说别的，就拿这个胆得妖娆 熟能举动，要取得宫中的侍君王。看来他要把这位女娲娘娘给娶到皇宫里头陪王到家去。哎呀喂，这怎么得了啊？这是亵渎神灵啊！因为女娲娘娘啊，那是朝歌的福神呐、啊，哎，是救国的民呐、啊，保我国家，是降福于民庶。如果说要是天下太平，五谷丰登，所以在于呀、啊，女娲娘娘这个神光普照，您怎么能够写这样的诗词？以商鞅为首的啊，劝说纣王赶快把这首诗冲刷掉。纣王不同意，想这有什么呀？他看了看文武，觉得这些人很可笑。怎么，一首诗会能写下成这样的？哎，寡人呐、啊，是非常欣赏女娲娘娘的容颜。只可惜他是一座泥胎呀、啊、这首诗既然写在这儿了，怎么能够把它冲掉呢？以后少不了一些香客前来呀、啊、焚香，让他们也见识见识见识见识寡人的文笔和我的才华。说完了，他大袖一摆，走出大殿参观去了。围着这女娲宫转了三圈，纣王觉得这地方啊，风景还真不错，算是一个好去处啊。以后寡人得闲呐、啊，一定抽时间到这儿来住两天。他大声嘱咐，然后传旨让商鞅和武成王做好准备，是起一驾回宫回朝了。临走还布施了一些钱，就算给庙里头的香资，给了多少啊？10万白银，嚯，数目不小啊。嗨，作为五国之君，10万8万银那能算得了什么呀？纣王想得开，反正他也没从家带什么来，爱怎么折腾爱怎么花，这攒多老百姓的钱就这么用吧。他呀稍稍走了，哎呦，可把呀女娲宫的老主持啊给吓坏了。这位主持老法师啊，是吃喝不下，坐卧不安，他经也念不了了。他怎么这么紧张？他怕呀女娲娘娘回来发现这首诗，感情女娲娘娘没在家。嘿，纣王来的这时候啊，还真算挺巧，那女娲娘娘不在宫中，只有这位啊老法师一个人知道，剩下他那些弟子全不知道。不过刘法师这么愁啊，就连女娲娘娘身边的那金木多的女也都吓坏了。他们光是害怕，为什么不把这首诗给冲刷掉啊？没人敢呢，因为那是皇帝亲笔呀、啊、那皇上在那个年头那至高无上啊，贵为天子，所以没人敢动这首诗。那么金童玉女以及这位老法师对号入座的，哎，善经多疑的，怎么善经多疑？是啊，你说话有的还得打一个草稿，在脑子里不打个草稿，不定哪句话说出来哪位不爱听，哎，这是不是在说我呀？心里当时记个扣，那是凡人，
2: 沈月静可没这了。

那就俗话的林。淋完了之后盖棺奉祖，然后哈哈一笑，哎，大袖一摆，脚踏祥云就都溜达了。可这次你妈娘开这会，那可太重要了。哎呦，感情你会者呀一共才四个人，还得呀算上女娲娘娘。这会在哪儿开的呢？哎，开会这地儿可太漂亮了，在大罗天呢。这大罗天在哪儿啊？33层天的上边。感情这大罗天啊，那是谁？但是论资格，哎，这位大爷跟三爷啊都比不了二爷宇文史替那人补过天，同时啊那也是出自名门的人呐、啊、他是三皇扶香氏的女帝呀、啊、女帝这什么亲属啊，就是扶爹的妹妹呀、啊、这个女娲母亲的故事那流传年头可太久了。哎，都说呀那天西北出了一个大窟窿，都有顶天的西北风吹出去的呢，啊，比现在那风力大多了。正因为女娲娘娘啊练了五彩石补了这么一大气，哎，这风力啊小多了，不然那都有顶天骑马也得零下400多度啊。所以说大家都感恩这个女娲。说了半天女娲补的那个窟窿是不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黑洞啊？大概不是一回事儿。正因为女娲娘娘有这么大的贡献，所以呢玉皇大帝提议，那么在大罗天开会把女娲娘娘就请来了。会议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一个主题，什么事儿呢？封神。说现在天上啊，缺好多好多神仙。哎，托算了一下，一共缺少360多位。那么希望呢，把这些个神位都给补上。都缺了一些什么神仙呢？嚯！那可多了，像官神啊、火神啊、财神、福神、喜神、雷神啊、电母、雷公、山人、土地、黑蛤、二将、千眼、顺风耳、四个金刚、八怪、五斗三曹、72煞、金刚六指德、三太子、托塔天王、二郎神、六君六甲、灶爷灶奶奶，都空着位呢。这可是一件非常非常之大的事儿啊！哎呀，绝不能等闲视之啊！玉皇大帝告诉这几位，你们哪一位执掌这道封神榜啊？前去封神呢、啊？哎呦，几位呀、啊，当时听的是聚精会神呐、啊！这玉皇大帝交代完了。这张封神榜也都传了完了，这几位半晌无言，谁也没说话。为什么？几位教主以及那娲娘娘知道这副担子可太重了，那要是封不好、封不了、封错了，不折了呢？封错了不行啊，那怎么办？不能说别的，你就拿这个封神雨神跟瘟神来说吧，那玩意儿那封了个瞎子喊，当这个封神他呼噜呼噜的到处给你量着下沉道，不正常吗？那雨神哗哗的下去没完，到处洪水泛滥，那老百姓不能认呀、啊！啊，那瘟神弄不明白，他到处降瘟疫，那不给黎民百姓带来灾害呀、啊？哦，合着这刮风下雨真都是神仙的事儿啊！嗨。

这不是科学幻想故事吗？当时人对这个大自然呢解释不了，哎，就给安排了好多神仙，哎，这可应了那句话了，妖比人精，神是人造啊。不过当时这老几位可真认真，大家互相啊推荐了半天，几个人一致推荐让老子掌管封神榜。哎呀，老子李耳苦笑了一声啊，看了看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二位贤弟，你让我当着玉帝和女娲娘娘说你们什么好呢？你们怎么能够投我的票啊？说到这会儿，老子把胡须推起来，你们看看，这手推仍然，让这几位看看，看什么？我呀，眉毛胡子头发全白了，李耳老矣，老子老子的嘛，真老了，我现在只能看看炉子，点点火，练练丹什么的了。哎，我有这个心为天宫效力，哎，你说我只要一瞅他不顺眼，我就许呀把他给收拾喽，或者我看着他一高兴也不管他本事大小啊，有没有这个能力，我就给他安排一个高位。你说这不耽误事儿吗？这不是，所以我干不了这差事。但让女娲娘娘，哎呀，女娲娘娘一听，几位道兄，你们太客气了。怎么，不管怎么说啊，这是对我呀，一个信任。我非常感谢，但是我掌管着所有的妖怪，我得随时看着他们，这些妖怪我要不看着，他们就兴风作浪，我哪有时间去呀？可也是，那怎么办呢？推来选去呀，玉皇大帝笑，嗨，几位都不用客气了，娘娘也好，几位教主也罢，我看现在就有一人能担此重任，谁呢？那就是元始天尊，他掌管封神榜啊，绝不能引起了什么疑义，因为什么？你身份在那儿呢，那是玉虚宫的掌门人，他门下有十几个非常了不起的弟子，元始天尊大徒弟南极老寿星嘛，就那大班的头老头，同时还有十二大弟子啊，文殊广法天尊啊，普贤君王慈航道人太乙君王，观世音赤金龙，哎呀，那一个比一个道法无边呐、啊。有两个关门的老徒弟，一个是申公豹，一个是江上江子牙，无论是资历呀、啊、身份呐、啊、道法呀，你说是哪方面啊？啊，那是分文史要数啊。玉皇大帝非常高兴啊，他站起身来，恭恭敬敬的给老天尊施了个礼：“你就带寡人啊。”去封一次神吧，我拜托了，好吗？代表玉皇大帝下凡封神，这个差事要说也是一宗美差呀。元始天尊一看推也推不掉了，只好把他承接下来啊，谢过玉皇，双手把封神榜接过来。哎呦，这会开的是皆大欢喜呀、啊！玉皇爷不让这几位走，挽留他们在大罗天这儿玩几天，参观参观，看看有什么新气象、新变化。有没有什么新气象、新变化？嗨，天上除了一堆一堆大石头，也没什么可看的。反正这几位啊，就各归洞府了。虽然说。

各自方便。这样吕万良又告辞，三人见主送了一程。娘娘先到三皇宫，哎，跟三皇打了个招呼，把自己参加这次会议的事儿说了一说。那几位一听挺高兴啊，这可真是一件大事。好啊，那么你也应该呀、啊、尽力帮忙。虽然没掌管封神榜，但是牵扯到封神榜的事儿，那么小妹你就要多操劳一些。娘娘说我记下了，哎，在三皇宫住了一天，然后就回来。娘娘驾青鸾回到五华宫，收拾如何？哎，落下来再一看，金陵卫女哎已经来迎接了。女娲娘娘一见金服玉女，觉得奇怪，奇怪什么呀？看这两个人愁眉苦脸啊，好像是满腹心事，而且眼泪汪汪。娘娘看这怎么了啊？我刚离开女娲宫几天了，你怎么这种样子了？出什么事了？这俩都不敢说，小娘娘进大殿去看看。女娲娘娘进来往这墙上就一看，哦，有人为了提一首诗。哎，女娲娘娘也很喜欢文墨呀，她仔细把这首诗由头至尾读了一遍，读完之后啊，娘子都饿了，这可出乎金童玉女意料之外啊。这两人合计，娘娘看到那首诗肯定啊是有名道术，杏眼圆睁啊，没料这怎么回事啊？女娲娘娘笑什么呀？笑这个当今天子纣王殷寿，哈哈，这个昏君啊，夜眼相为人跑到我的宫中来调戏我来，居然胆大包天敢在我的大殿墙上写此信诗，看来商朝气数已尽呐。娘娘想，正好我刚从大罗天回来啊，应该为封神出点力呀。就在这时，听身后有人说话，倒有个银像可好。女娲娘娘回头这么一看，哟，从外边进来一位老熟人。女娲娘娘晃动了袖珍幡，这个幡可不是轻易能动的，每年只动一次，那就是三月初一，这灯开了，这女娲宫是前前后后啊，都是满满的。此人道术可不浅呐、啊，呼风唤雨、撒子成钉、搬山挪海、居神潜江，那都不在话下。而且他还有一招绝技，无人可比，一般所有的神仙都比不过他。要说这本事够可以的了吧？本事不小，但是这位人性稍差，怎么回事呢？他闲不住。他这闲不住啊，不是说找点活干，帮着别人做点好事儿，他是专门啊爱搬弄个是非。比方说他要在一个地方住三天，这地方要没有搬弄到哪儿，最后呢把他老师元始天尊给气了，把他赶出了虚宫，不要他了，就差登报声明了，反正是申公豹挺乐呵，怎么您不要我了？那好啊，可我到哪还得报是您的徒弟，因为什么？玉虚宫的牌子亮，哎，这回倒没人管着我了，我呀成了自由人了。

0: 但现在我还真不愿意在这玉虚宫住下去了。怎么，我这老师啊，元始天尊呢，虽然那些不声不响，不怎么爱说话，谁家哪有那些话说呀？
1: 那说一句叫九品半句，
0: 他怎么想的？他就觉得这老师太严肃，
1: 受挫了，
0: 这个也不行，那也不行，净些切割这论。尤其我们这大师哥，他大师哥是谁呀？南极老寿星啊。哎，跟他在一块儿待着，经常挨揍，这回不把我开除了吗？回见吧您呢。他溜着走过去，可申公豹这都是一爷之孙呐、啊。哎，一看，哎呦，申老弟没怎么来了，就把他给留在洞府了，一番款待。但是不错呀，他在这住了三天，他觉得挺闷得慌。他趁着赵国威打盹的功夫，他把人家老虎给拉出来了，就是赵国威大师的坐骑那只黑虎。嘿，他骑着这老虎啊，乘着云驾着雾，高高嗖嗖的，凉凉快快，这瞅瞅那看看，挺美。结果误打误撞，他走到昭和城这儿。嘿，申公豹忽然想起来了，
1: 我娘呀，他的宫殿不就在那儿吗？我何不住在他娘家呢？
0: 这个申道长啊，还有一个特点呢、啊，什么特点呢、啊？爱结识母亲，
1: 就有实力。
0: 哎，
1: 所以呢，
0: 母王娘娘一见申公豹还挺客气。哎呦，我当是谁是申道长啊？不吃一气。吃饱了喝足了，娘娘以为他就该告辞了。
1: 哦，瞅他的意思了，
0: 他想要住两天。娘娘也没办法，怎么？常言说得好，远君子近小人。那君子啊，你有几天不搭理他也没事儿，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哎，君子坦荡荡嘛，小人可就不行了。你不理他，他以为又瞧不起他，
1: 他有别的想法，
0: 那小人长戚戚呀。所以呢，娘娘对这申公豹挺客气，这一客气还麻烦了，这儿来降香来了，写了这么一首戏诗。我挺生气，什么戏诗？
1: 申公豹就是戏诗。
0: 哎，申公豹这个闲人呢，什么都不感兴趣。这戏诗写在哪儿了？哎，你来看看。母王娘娘就把他给带到这个大殿来了，叫他看一看纣王写的这首诗。申公豹由头至尾看这么一遍，他摇头晃脑的，
1: 还是起来了，不住的点头。
0: 哎呀，那这诗写的好啊！
1: 母王娘娘更是厉害，

这些众王妃的子，都有一片爱慕之情啊。常言说得好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这么着吧，娘娘，我把它呈写一份，您呢派人把它裱装起来，挂到庙外边去，干嘛呢？一是让过往仙客，哎，见识见识纣王天子的文采；再一个呢，也让这些人知道知道。娘娘您呢，能有如何说？这是一个难得当官的好机会呀、啊！万万万岁呀！我问你来了吗？啊，我就是这纣王这首诗把我包装起来，不是那个意思。娘娘，人人都知道您啊炼石补天，您说您天天炼石头补天那多累得很啊！这有人提这么一首诗，您应该高兴啊。再说提诗的人呢，不是一个平民百姓，他乃当今之天子，那是紫微星。

将士临凡呐、啊，那这算得了什么呢？再说别人不知道，娘娘您应该知道。我这家之中，仙人嫁凡人的事情那么太多了嘛！啊，仙女里边，嫁个打鱼的，嫁个砍柴火的，那什么人都有啊。再说了，这王没别的意思，我看这诗字里行间就是想把您呢、啊、接到皇宫里去，让您见识见识，开开眼界。那皇一到皇宫，直冲霄汉，把什么都想跳，差点将老虎的身上栽下来，就赶快抓住了虎的缰绳，整到这儿，没眼神这么一看呐、啊，不如的把袍子上抖开，展了展脸上的冷汗，还招人，怎么回事？原来有一个人呐、啊，正钻入花园里边歇舞呢。这人头上冒出来的红光，把这个圣公给挡了一下子。圣公宝仔细观察了半天，认出来了，感情这位呀、啊，是幽纣王的大太子幽州。圣公宝乐了，呵呵，他笑什么呀？笑女娲娘娘，女娲呀，女娲。我劝你你不听，你看建造了什么小诗就把你气成这个样子，你就要想办法灭了殷纣王，那怎么可能呢？这纣王的太子，太子头上的红光能挡住仙人的去路，说明啊他的这个朝中士气很旺，根本灭不了。哎，怎么办呢？申公豹一想啊，我别在这瞎耽误工夫，干脆女娲愿意派什么妖精就让她派吧。这王呢，要是发觉了，看他怎么处置，说不定啊，这纣王能跟女娲打起来，又拉女娲宫，这也没准儿。要是真有这么个热闹看，可也怪有意思的。起码能给我解解闷儿啊，我不比这么瞎逛又强吗？哎，有道理，回见吧。纣王整天呐、啊、颠三倒四，这朝也没心思上。最了解纣王心思的还得说他身边两个宠臣费仲尤浑。费仲尤浑明白，嗨，皇上害的这病啊叫呆相思，他想的就是女娲娘娘，这俩在一块也没少合计。我说啊，咱们在哪儿给皇上服了不行吗？那说的真简单，服了好像要上我娘娘家里去找去。可说是呢，这天这俩人吃完早点，坐在书房那儿正点念呢，家人进来禀报。回禀二位老爷，外面有人求见。谁呀、啊、谁呀、啊？你告诉不对，尤浑心里这正烦着呢。哎，家人愣住了，老爷，不能不见呢。什么？不能不见？他是什么人呢？是百镇小诸侯。用这个官职职位来讲，那比费仲尤浑大多了。可是呢？北伯侯楚侯虎啊就愿意降下自己的身份跟这俩套近乎，因为他清楚知道这二位啊是皇帝身边的近臣，有时候说句话啊比首相相容都好使，更主要的也不在这方面。楚侯虎就觉得这二位特别投脾气，哎，瞅着这俩就特别顺溜，仨人坐在一块就有共同语言，难得在朝中有这么俩知音，所以他一到这个朝歌城，甭管多重要的事儿，都可以往旁边推一推，他得先看这二位。一见面啊，还总是那么亲热，哼，俩人一边一个，驾。

0: 着这位北伯侯，就是手挽手的吧，携手揽腕而行啊，到屋里落座，先茶后酒。哎呀，侯爷，您来的太是时候了，我们正在想念您，您看这位不见面的，刚叨咕了几句，没大驾光临了，这真是笑有灵犀啊！对不对，贤弟？幽魂点头，您说的太对了。崇国虎一看，这二位啊，眉飞色舞，乐不可支，到底有什么高兴事儿啊？把你们乐成这个样子，快跟我说说。哎，现在皇帝病了啊！崇国虎吓一跳，哦，万岁，如此不安呐！我得去看望看望。嗨，你干什么去呀？那皇帝得此什么病啊？这是这么回事儿。崇国虎也乐了，哎呀，这个病得的俏啊！啊，感情是想这女娲娘娘想的。那你们，那你来到我看来，娘娘您来给你出一主意呀、啊？哦，等等等等，这可得让我好好想想。说实话，崇侯虎把酒杯一推，不喝了，站起来把手一背，在这屋子里头来回转悠。这俩人站起来了，也跟着崇侯虎后边转。家人觉得奇怪，听说这三位爷什么毛病，怎么喝着喝着酒不喝着站起来这转悠呢？
1: 转悠一趟，崇侯虎还真来牛来了。他一手拉一个把宿主灵魂拽在这三方旁边，
0: 坐下坐下，别转了，
1: 要你的命啊，先拿着灵魂。

0: 图个什么呀？我得先给二位贤弟道个喜呀！二位指路高升啊！咱俩怎么就没有来了？这俩一听，是啊，您都快说呀！哎呀，二位，往日搓泥的劲儿都哪儿去了？不抬头的主意，低头的见识吗？眼珠子一转就仨主意，这回怎么就会这么点小事把二位给难住了呢？是啊是啊，这不等着您来指点迷津吗？迷什么呀？啊？还有这个事儿这么美的吗？皇上不就想美人吗？有人告诉皇上一声，让他下一道旨意，那全国选美呀。说像武媚娘美的，比女娲娘美的有的是。嗨，我府别说我了，咱先说这档子吧。那到底多花手啊？愣着哈哈往这送吧，皇上瞅谁顺眼把谁留下，这不就完了吗？您二位不也就该扩了吗？嘿，费多胡胡一听，一跺脚。这是当局者迷呀、啊，仁兄啊，你看，要不怎么说，原本我们俩人技高一筹，您当侯爷，我们是个中大夫呢。嗨嗨，别这么说，怎么，这个主意出来之后，如果把媒人选进宫，您二位可就不是中大夫了，说不定啊，那当朝首相就在您这二位之中。然后你直接就留在这里发愣了，俩人互相看了一眼，就都明白了。皇上就想收拾你，那胡来一个孙子拿东西了，咱们来的正是时候。嘎吱一推门，俩人进来了，进门先坐下。纣王一看，二位卿家来的正好啊，来，咱们下盘棋吧。万岁，别下棋了啊！我有事啊，向您禀奏。啊，来，进前来，接着说，怎么回事？马上赐婚，赐婚呢，让俩人全蹲那儿。
1: 那可不行，一人给一个小龙虾，坐着都是，
0: 刚才好，

说是怎么回事？我说对，我不能为这点心虚小事这么忧心了啊！这有谁闹的呀？这个如果是不悦，满朝文武各都上火，我们还特别着急。我那么着急，那当然了。你想想，不就这么点小事吗？这王一听什么呀？这说的是天一脚地一脚的，我还能说什么呀？我这说的是哪儿的事儿？我说的不是在我想的事儿啊！我不是只想着那个女娲归元宵的事儿吗？那女娲如何闹的呢？万岁刘禹锡当主意，给四殿都侯，让他们暗指选美，一个地方送了千八百名来，我就不信其中没有一个比女娲长得好的。万岁一见，如心大悦，您这不就不至于这么发愣犯愁了吗？哈哈，纣王一听啊，拍案而起，哎呀，两位亲家，这句话说的寡人我心里去了，太好了，哎，马上拟一道旨意，这个传，让媒伯拟旨。每次拟旨意啊，都是上大夫媒伯杨任分头行事。费仲一听，哎，万岁，不行，怎么？你别让梅大夫啊！哎，这是他的差事，他差事也不行。怎么？你要让他有位置，他肯定跟首相商量说，跟亚相比干说，让这两个相也知道了，你还选得了你呀？对，言之有理，不然不能告诉他们，一点消息都不能走漏。这么办得了。我没给您拟道旨，您看怎么样？那太行了！纣王一听，何必跟我商量？你们应该拟好了拿来。我等着，我们马上去。这回府拟旨，这就不行吗？没有学问，写不出来。他们每次写点什么，弄点什么，全是抄的。这俩赶快上轿回去了。他俩刚走，首相商龙来了。纣王已经两天没上朝了，商容首相啊特地来问一问，百官又有点沉不住气了。老相爷一看皇上精神还是挺精神，就是左走神。万岁，您这几天是不是裸体又有些不爽啊？纣王一见商容啊高兴，哈哈，相父您快坐下，我有什么不爽的？爽一个呢，我这么爽怎么不上朝呢？嗨，这朝里有没什么事儿啊？有事你就处理了，何必呢？我天天那儿坐一会儿干嘛呀？我正有档子心事，相父你来的正好。这个纣王啊跟商人还挺亲，这不是前天咱们说过吗？商人是三朝老臣，把纣王给报答了，有一种特殊感情。纣王有事儿啊瞒不了这位老相爷，也不愿意瞒着他。商人看

一道旨意，立刻甩下美人送到京师来。哎呀万岁，上午没到脚万万使不得呀、啊！怎么您这么一来那不就乱了吗？现在什么时候啊？是非常时机，北海反了袁福通，但现在不是很太平，太平也不能做这事儿啊！万岁您不要忘了，这个大国呀，好战必亡，无论所有的国家往战必危呀。我这个时候怎么能容忍人呢？天下会人心大乱。古人云，上不欺下则下轻其上，说你是当政的，你绝不欺负老百姓，不

把你说傻了。啊，好，您都着这么大急，您看都这么大岁数了，相父你回去歇息吧，让我再想想。商容气哼哼的走了，商容刚走，飞中游魂回来了，哈哈，万岁，旨意我们已经给您立好了。纣王苦笑一声，立好了。

受真爱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
1: 调频92.6兆赫，
0: 调频92.6兆赫，
1: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0: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纬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这武成王黄飞虎得向元帅姜子牙介绍情况，就把自己分兵来打青龙关，怎么吃的败仗，说这青龙关守将那个先锋高技能如何厉害。刚说的这会儿，杨戬在旁边乐了，子牙很不高兴，回过头来啊，就瞪了杨戬一眼，怎么回事呢？一个是这谈论军情，再一个呢，武成王现在心情是那么难过啊，老来丧子，三个公子都死在青龙关前，那黄飞现在是征讨朝歌城的副元帅总先锋，但是你我都是可以啊给元帅您推荐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官拜北伯侯的崇飞虎啊，崇侯虎他那个弟弟。据我所知，这位北伯侯千岁呀、啊，也背着个葫芦，那葫芦里头有一只石龙，是专吃他这个疯子，不妨您就把他请到阵前来。哎呀，这句话可提醒了武成王和姜子牙呀，哎，先生一痛快，哎，也就不怪罪杨戬了，就派杨戬亲自去请。杨戬哪敢耽搁呀，啊，他连夜动身呢，去的马里回来的挺快，就把这位北伯侯虎啊和崇黑虎文聘崔英蒋雄这五位，他们这五位为什么这么亲密呢？也难怪，这就是后来呀、啊、被姜子牙封

0: 五岳神那五位大将。五岳神呀 啊都是传说吗？说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哎，都有这个岳神，感情就这几位。那仔细看看这几位都管哪个山呢？我说如黄泽虎管东岳泰山呢，楚成虎呢管南岳衡山，刘伯武管西岳华山，骆显福北岳衡山，崔嵩中岳嵩山，那是封神以后的事儿了。所以这几位就是格外的这么客气，也格外的这个亲切。当时呢，武成王也就把这个战况，哎，向楚黑虎介绍了一番。楚侯爷这一听，明天我去会他。第二天饱餐再战，这几位保护着姜子牙一齐到阵前来了，咵一阵硬长蛇把盾裂开，好，把盾那里敌将啊给吓了一跳，从前面往后杀两期加攻，他们还登阵招歌，就把他们呢一块儿，哎，相约在这泗水关前就完了。这是他五天阿提洛特替的这么一处作吹，还真把这青龙关首帅给吹懵了。所以今儿他带人马又出来了，当来到外面这么一看，哎呀，高进能怎么紧张了，是这样，让他也尝尝我的宝葫芦的厉害。他点手让那个主帅过来到阵前搭话。重黑虎他们一听，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身份呢？啊，就凭你边关一个小小的守将敢叫姜元帅，打一颗坐骑他就过来，通通倒下就打上。三五个回合，高进能一想，好家伙，我哪打得过北伯侯重黑虎啊，这人很厉害呀，干脆我用宝玉取胜吧。他们旁边那带马把那大葫芦这么一甩，呼的现在一股黑风，他的风子就放出来。他的风也不知道是怎么培养的，也不知道啊，他采不采蜜，怎么回事呢？这风子这个头都吓人，这风子最小的那个都快赶上蚂蚱了。蚂蚱啊，叫蜻蜓啊，这个还小吗？哎呦，这东西厉害呀！帮一下，这一钩子非把人蛰死不可啊！被蝎子都凶了。北伯侯不慌不忙，也把葫芦摘下来了。他把葫芦盖拧开，往外这么一放，把五色神鹰放出来。这鹰啪一下飞出葫芦来，展翅这么一看，嘿呦，把神鹰都乐坏了。怎么？没想到今儿跑这儿来改善生活来了，嘿，好啊，这么两翅这么一抖过去，好，这通开开呀 啊叫啃呢、啊、啃就吃啊，哗的这么一下，就看这飞鹰在阵前左边转了三转，右边转了三转，上下翻腾来回折腾了这么几下，就把高技能啊这飞的全给点了。哎呦，高进能在马上要哭啊，他爸爸也没想到这一路上这么个客气吗？高进能心想，我师父正在被宝葫芦说输了，什么样的战将，哎，也风挡不住啊，我就端风，那是真的呀。黄飞虎的三个少千岁怎么样，都让我给蛰死了，都败在了我的手下呀！这个
1: 怎么了？这是
0: 我三个儿子没有了，光放出去回不来了，回了什么呀？啊！就在他一打绕的那功夫啊，这五色神鹰就过来了。好，这两爪子，那五色神鹰。

那可是宝贝啊，不是普普通通啊。说抓小兔的那鹰，就跟首领这两爪子，当时就被高技能的盔给抓掉了，一下抓成满脸花呀！高技能惨叫一声，拨马要跑，楚黑虎往前一带坐骑，唰一下一个平分秋色，大刀一卷，怎么了？把高定给斩了，提着手机回来，见武成和黄飞虎交令，总算是给三个少千岁报了仇了。哎呦，这青龙关残兵败将，呼啦的一下全败回到关中去了。嗨，败得这惨呐！进去之后，是城关几位吓得是再也不敢出来了。有人报告了那个主帅，青龙关的主帅呀，他万万也没想到啊，怎么这高技能那葫芦不好使了？哦，合着完了！哎呀，急得这位主帅蚯蚓直跺脚，不行，明天我得给我的先锋官报仇。等第二天，这高继阳报仇，手下呀有谋士给他出主意了。出什么主意？你俩千万可不能出去。一个是北伯侯崇黑虎，这武术神威是相当厉害；再一个呢，姜子牙来了啊！多想一想，这姜文范有多厉害？那刘禅师都败在他的手里了，你怎么能出去跟他打呀？哎呀，您说秦远这么的欺负我，要不打那我就在这死守着啊！我这可是死水一潭呐！怎么看来，哎，皇帝这进兵是派不来了，朝廷还有多少人马？我多少心里也有个数。

0: 谋划一臂之力。可我为什么到这儿来了呢？因为我这儿狭路相逢，那我就呢借你这块宝地，我把这姜子牙收拾，然后啊我再到汜水关见我的弟子，你看怎么样？哦，兄弟这么一听，请问大仙师傅的先后那怎么称？我乃一气仙，蓬莱洞一气仙，原是也。赌着劝来的，怎么赌着劝来的？
1: 这如来大仙来的吗？他都有三力丹药啊，
0: 哎，他正在那个牛毛打盹呢。再看，找这杨戬去，这个麻烦。我找了他之后，我再找他那师傅那顶针，这都是你教的徒弟啊。啊，哦，会点传道术，七十几变法。变完了，我跑这来捞我来了，你说多可惜呀、啊！我非收拾着脱壳，这不豆哥的宝贝全带上了，就来了。正好驾着牛的从这一过，他一看，哎，这下边就是个战场啊，这是跟谁打起来了？牛的仙人眼神仔细这么一看，全看明白了，哈哈，姜子牙在这儿呢。好，所以他先跑到官兵来，哎，见这位大帅。蚯蚓这么一听，甭管了，您是找杨戬出气，还是找姜子牙报仇，那我都甭管了。但是您若是来，赠我一臂之力，弟子我非常感谢。抢着上前，给刘大仙师大礼，平身了，平身吧。行了，你准备准备，明天我去讨债。第二天呢？这位带着一哨人马出了关了，我正前头这么一站，叫姜子牙上前来搭话。旁边这些战将们，连武成王、黄飞虎都看得很清楚，看这位道人与众不同啊，是哪个海岛的？您这么高兴呢？
2: 啊，我过去怎么了？师叔，您别带我呀，这。他就冲我来的，嘿，那家伙跟我来，大伙一看，哎呀，又气又热呀！气什么呀？气哪儿来这么一个道人啊？叫我家元帅打话呀？可我们这位
1: 杨少仙爷怎么这样了？到了阵前，子牙刚把坐骑扔住，
0: 只见呢。于元冲他一摆手，姜子牙，你给我闪开，让你身后的人

边挣钱混个公务员呢，他不认识这个人，也不知道啊，这位是从哪儿来。那子牙刚一搭话，人不跟姜子牙说话，让他闪开，说你把你身后的人啊叫过来，哎，我有话跟他说。子牙一听岂有此理，我是三军主帅呀，你跟他说，他是我手下的战将，跟我到阵前来，你竟然保卫我的，你请问大人，你是什么人？哎呀，玉文宗一听，好吧，你既然你这么讲话，姜子牙，我也就不客气了。我要是不发现你，也就是说我没看见你，我还真的打着过去了。那你还能啊，安全几日？现在看来，姜子牙，你赶快下坐骑。

学会教育。子牙在那里听，这不是笑话吗？这不是啊？就你这么风言凉语，我就能把杨戬交给你了？我欺负死你了！杨戬把胆子壮了一壮，爬上前一带坐骑，他让姜子牙回去师叔，你取回啊，我弟与我来护。三天两夜当中一横，你别叫我了，我来了，你是不是找我算账啊？因为我上你洞中拿过药吗？我这么一听，多的口气，还拿过药？你骗我药啊？骗你的，好嘛，感情烂人头就有骗子了。杨戬这么一听，哦，你说我是骗子呀？我不承认呐。怎么，你教的什么恶徒啊？啊？我是你教的那个弟子，他在逆天行事，你知道不知道？他犯了多少罪过呀？你不好好的教导教导他，让他好好跟着你上山修炼，你把他打发到泗水关去啊？你是岂有此理！少废话！如来气的呀，不知道能说什么了，举剑就劈呀、啊！杨戬啪把三尖两刃刀往手里这么一托，他飞出去。哎，打了这么几个回合，只见呢，于文往后这么一撤身，人宝贝囊中一伸手，刚把这宝贝取出来，就听有人呐、啊。在远处里冲着于文喊话，哎呀，于道友，慢来慢来，不可如此啊。于文一愣，这谁呀、啊、杨戬也愣了，俩人同时回头来这么一看，哎呦，从远处来了一位道人。这位道人踢了脱，踢了脱，脚底下这两只鞋太大了，鞋的脚小，走路踢了踏踏。哎呦，那件道袍是补丁啊，补丁啊！头上那发卷太可乐了，因为头发少，也就有那么个十根啊、八根的。哎，头发啊，挽来了一个小小的发卷，弄个小松树枝儿。当簪子别着头顶，破锣锣腰里的丝绦叽里疙瘩就是街头。杨戬一看可乐坏了，哎呦，这是高霄一家大老人呢、啊、他们一家接哪来？杨戬赶快由打这个束缚兽绳跳起来，上前十大礼，路亚道人把他搀起来了。高见高见，不要客气，你赶快回镇上去保护主帅啊。我跟他呀说上两句。说完，路牙道人就往于文跟前一站，于道友，你好啊，我不认识路牙。他一看，嘿，哪来这么一个讨饭的老道啊？啊，我相信你，我另有这些大宝，收服这个杨戬，也就是说把他救出，我才出孙悟空这口气。哎呀，路牙道人这么一听，我这话说的不对呀、啊、我怎么不对了？当然自言自语的说出来了，怎么我找的就是杨戬，我找的算账，杀的就是杨戬的，你怎么派我不是？我说道友啊，你现在有点杀身附体了，是张口就报仇，闭口就要杀害，这哪是你我出家人说的话？你怎么能这样？你不想想吗？啊，就连普普通通平常百姓啊，哎，都有一颗佛心呐、啊。古人常说，凡人即佛呀。
一个人应该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如果出家人更甭说了，俺爱惜飞蛾杀照灯，扫地都怕伤蝼蚁命。就我们扫地的时候，一看到有两个蚂蚁那爬呢，都不应该扫了，得等蚂蚁爬过去，哎，你再得扫这地。那要是白蚁，白蚁大概就开扫了，也就不客气了。是，不管怎么说吧，咱出家人啊，不能这么做呀。嘿，我还冲他点点头。我说你是从哪里来？你有做庙没有？看你这样啊，你是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足之地呀、啊！你好可怜呐、啊！我看你还是找个地方啊，化顿斋饭吃吧。大概你一天到晚连顿饱饭都吃不上，那你还跑到阵前来，发的什么威？拉的什么横车呀、啊？啊？鲁牙道人听着这会儿摇了摇头。我说愚园道友啊，你在这个蓬莱洞中修炼多年也不容易啊，我劝你啊赶快回洞府继续修炼，不要掺和你弟子的事儿啊。你这个弟子余化呀，他是罪有应得了，他想逃也逃不了了，但是你不同啊，我劝你的话你听不明白吗？余元一听啊，我也劝你两句，咱俩素不相识啊，不管怎么样你穿得再破，哎，你也是个道门中人，我不忍伤害你，你赶快跟我走开。鲁牙道人真心实意劝说余元，但是余元听不进去。鲁牙一想，那你就难怪我了啊，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啊！鲁元一听，你有什么了得的？已经尝过了神刀了，打他一抖手，寒光一闪，把神刀就奇怪什么？由他双腿开始往上缠，缠完了之后，这龙头和鱼丸那个头啊是脸对脸儿，然后那龙一探爪，龙探爪猛翻身嘛，那爪一下子。就把鱼丸这下巴给拖起来了，但是呢，那苦劝你也不听，只得如此啊。连夜升帐，安排一番，说今天晚上咱们归去青龙湾，收拾了蚯蚓就完了。今夜三更，啊，子牙亲自领兵攻城，各传一道令。让杨戬先到城里去，埋伏在帅府的周围。哎，等蚯蚓出来迎战的时候，你就把他给我收拾了。杨戬领命去了。等三更时候，一声炮响，说是周围人起来呀、啊，结果把蚯蚓吓坏了，这赶忙收拾收拾，提刀上马。当时小刚应声动喊，没等上马呢，突然间他听着有点动静。什么动静？是喘气之声，狗咬。蚯蚓一愣，怎么回事？怎么是怎么跑出城口的？哎，这从哪儿传来的这叫声？好像在半空。啊，这不是来狗？还没等看明白呢，猴铁卷在他头上呢，还扛着他一口，就把蚯蚓呐、给咬趴下了。蚯蚓就地打了个滚，还没等起来，杨戬一纵身跳过来，提起三尖两刃刀，手起刀落，大无道啊，吊民伐罪，去打的是朝歌城，但是三关拦路。哎，不能不取这个青龙关，那百姓欢呼啊，都很高兴。

子牙呢，这个开仓放粮，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正在这时，有人来禀报，泗水关来人了。当时把子牙给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呢？大帅胡龙和晋高侯孙护，他们不是领兵去打夹肉关，跟武成王黄飞虎是分兵行事，结果在夹肉关前大吃大仗，让人家夹肉关守将给杀的不得了，花了个嘴，是请天王上庇佑。听到这个禀报之后，子牙大吃一惊啊，他赶快和武成王黄飞虎商议，让王家千岁在青龙关多住几日，安定一番，等着安定完毕之后，再派守将来守关，便是我们可以回东军了。我得马上赶到夹梦关去看一看。哎，黄飞虎啊，心里头很难过呀。怎么，这样江元帅忙得过来吗？啊，要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当时领将令挺痛快，我负责攻打青龙关。哎，我呀这么安排，就按着这个安排去做。江元帅连夜领兵，马不停蹄呀。首先先回到泗水关，问泗水关那边战况如何呀？有人呢禀报元帅，说从朝歌城啊来了多战官了。韩儿的气势是越来越大呀，怎么回事呢？说当今天子啊，那个纣王啊，派督战官到武关来坐镇。首先，这督战官就赶到这泗水关来了。子牙这么一听，你问清楚了没有？纣王派来的这督战官是什么人？据说是两个文臣。一个姓费江费仲，一个姓刘叫刘洪。哎呀，子牙一听哈哈大笑，怎么回事？来得好啊，我正在找这两个人呢，还找不着呢。自从上次发西岐吃完败仗之后，听说这俩就隐遁起来了。哦，今天这俩跑这儿来督战来了。嘿，冲着这两个督战官，哎，我呀夹梦关前来去，我明天得在泗水关前跟他见上一阵。子牙恨坏了这两个家伙，不是广江元帅恨，这么说吧，天下黎民百姓一提起来这费仲游魂，无不切齿。所以子牙就冲这俩，哎，我这个夹梦关先不去了，我明天要会会这两个督战官，你们谁有本事要留在阵前把费仲游魂给我捉了，我呀就重赏你们，算你们奇功一件。说武内武曾一听，嚯，这费仲游魂来历不小啊，啊，就这俩督战官经历我家元帅连夹梦关都不接你了，天上降下这么阵仗，这俩真来了，可不乐意呢。呵，不仅来了，让这个灵魂被原来阳了多了，俺要加官就爵了，而且啊，有人在他跟前许了愿了，只要你们能够到武关那个阻挡住姜子牙进兵，哎，不是说把他杀败，只要能挡住他回来，哎，一个官拜太师，一个官拜首相，呵，这俩家的又来了，谁跟他们俩许的这愿？那还有别人吗？叫那打酒羊啊，呵，所以这俩人来的这个气势都不一样啊，一到泗水关。先把韩柔叫过来给报信一通，韩柔这憋气呀，还没心想我招谁

惹谁了啊？前边重兵屯驻在我的关前，我这都无计可施了。朝廷派这么俩来，好啊，那自己就得听着呀。怎么，你分谁打发来的？那是带着圣旨来的，好吗？海外天子，费中游魂派了这韩荣，刘兔不是啊？说他什么呀？说他无能，太没本事了啊！就今儿咱这10万人马，那就都打不了。明天我等兄弟奉命留湖不才，开关与姜子牙决战。但是就有办法，怎么这是奉亲命而来呀？比韩荣这个职位那可大多了。韩荣虽然说现在是一关侠武光大元帅了，但你毕竟啊是镇守边关的这么一个守将，我怎么都在跟刘虎比呀？甭说这次这妲己向他们许了什么愿，就原来哎官拜上大夫哎和这个中大夫那时候，这俩就了不起。怎么宰相门前七品官嘛，他整天在皇上身边转悠，这万一要给你变成三言五语的，皇上耳目一软，要是听信了，哎呀，明天我就讨价了。这位一进帐可费了劲了，怎么低着头毛着腰啊？他不敢呐，说铁胸铁肚的站起来。如果说他挺身要这么一站，他想把这中军大帐给顶起来，其实也不至于。怎么，这位个儿是不矮呀、啊，好几丈高，瞅着是人。好家伙，我跟铁胸站跟成龙似的。其实西岐这边，身量高的也有啊，那龙须虎。这个龙须虎那个比这位爷矮不了多少，可随时这么说，西岐刘珠突然出现这么一位大汉，那也挺吓人的呀。子牙也一愣啊，那谁人呢？这人一进帐来扑噜一下，呼，那真像多金山倒玉柱似的呀，就跪倒在帅案前。他跪在那儿啊，比江元帅高三头。姜牙也乐了，哎呀，金军你快请起吧。你是什么人？末将不才方弼是也。哦，子牙可想起来了，因为什么自己啊也在朝歌城做过那么几天官，哎，官拜过啊夏大夫，他见过这人一面，但是记不得了。知道啊，这个朝歌皇宫宫门口那儿有这两员大将，亲兄弟是方弼方相。后来听说呢，为搭救啊两位殿下，那么冲撞得罪了皇上，皇上下旨到处捉拿他们，要把他们碎尸万段。这哥俩吓跑了，这么些年也没动静，突然在四十关这儿出现了。子牙让他们赶快起来平身。你来这里，我叫方弼，我兄弟叫方向。哦，怎么方向将军来了？哎呀，我们俩赶一起出城了。怎么，我哥俩商量了，啊，一个在关口里边等着，我跑来拜见武成王黄飞虎。深更半夜来到营中，毕竟有事啊。啊，启禀元帅，实不相瞒呐、啊，我想献这泗水关。哦，子牙一听，赶忙站起来了。特客气了，那当然呐、啊。吩咐人砍头。哦，不行不行。方弼摆手，元帅不要客套，怎么？我们那个椅子呀、啊、床啊。

都病入了的，这个朋友都扔在我的床，不行，怎么我们一坐就塌架，什么椅子也关不上了的，我们就站着都没事就行了。这方队怎么突然间五更半夜的跑到这儿来，来投降关顺县官来？这是哥俩商量的。方队方向一看，坏了。怎么了？这队伍我活不了，可把这二位将军给吓坏了。围城一养，奋力如虎跑出来来督战呢。这要是我们被他发现了，那么当时把我们借往军师啊，碎尸万段。还有袁传那件事都紧张了，特别派人给这二将送个信，你们这几天是千万哪儿也别去。就把那万能锁好了，就在外面藏着吧。不管怎么说呀，这个费东龙虎呀，是来督战也好啊，参战也好，他绝不能各处去搜查。哎，我应付几日啊，把他应付走了，你们二位将军啊，再出来，不然的话把你们捉走了，那我还有什么称重不起呀？跟着这方队方向走投无路了。哥俩早就商量过，想到西岐去是头五成王黄飞虎，可我们咋害怕？害什么怕呀？五成王黄飞虎现在那是西岐的开国五成王啊，会不会还念这个旧情旧义啊，把我们两个收下呀？如果要对我不信任可怎么办呢？这哥俩你别看个儿挺大，心眼儿少啊，商量了六个多回也没定下来，跑到泗水关这儿还真算不错，韩荣把这两个人给收下了，反正这事儿也没人提没人念就完了。没想到费东龙回来了，哥俩一商量，不行，咱们呢戴罪立功吧，干脆咱把这泗水关城门打开，把江元帅接进来，就把这费东龙虎给收拾了。可把他们俩收拾了，那韩元帅怎么办呢？哥俩想了半宿，想出个主意来。如果要是杀害韩元帅的话，那咱们就豁出性命，得给元帅说个情。俩人想挺好。半夜以茶光为名，说我今天要出去巡视一番。因不带军校而不要随从，这方队呀又要跑进来了。他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呀，看得出来如果江元帅要是不相信他啊，或者把他捉出于门外，那方比方向哥俩可就完了，那回去非自杀不可，走投无路了，那这怎么办呢？江元帅这么一听，嗨，将军不必担心啊，我呀就代表武成王黄飞虎千岁啊，欢迎你们兄弟两个呀弃邪归正。不用说呀，还县官，如果不县这泗水关，那么就随便不论何时何地到底西岐不来我们也呀十分欢迎接纳二将。方便一听，这个太好了，元帅，那这样天还没亮我就翻回去。天将已晚的时候，我们就带兵将进城。这主意不错。方便呀，说完了之后，他拜别了江元帅，回了泗水关了。一见他兄弟方向这么一看，怎么样啊？看他公公爷大总管胜利了，挺高兴啊。实不相瞒呐，贤弟，这江元帅这人太好了，非常慈善呐、对我十分客气，把经过咱们说的好啊。咱们要走开关了，别客气了。方必听着，贤弟，我有个主意啊。

看守城门口，听着城门外有动静，只有金元帅怎么引来？我已经问元帅呀、啊，都定位好了，怎么定位的？我等闲三声炮响，我就开关勒索。你听炮声这么响，你就把城门开开，别的甭管了。方先生一听，你干什么去？我上帅府啊！哎呦，方先生的奇怪，怎么躲还躲不及？不知道费仲幽魂在帅府那儿住着呢吗？啊？我上那儿都不让他看见了怎么办？我特意叫他看见。哼，实话告诉你吧，这金元帅呀、啊，这待我如知己呀、啊，就像我是他手下多年的旅游战将似的。你甭提多亲切，我十分感动。为此，我不仅要献官，我还把这俩人献了。哦，冯相这么一听，这倒是个办法。哎，现在你我兄弟已经功奋西岐了，好，有江元帅做后盾，那咱怕什么呀？这哥俩商量好了，就分头行动。这方弼呀、啊，就奔帅府来了。他大步流星啊，来到帅府这儿，没人拦挡他呀。因为什么？都知道韩元帅对这二位不错啊。两个人来投奔元帅，把他们带如好友，像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似的，哎，安慰他们为正官的将军，让他们很自由很随便。今天晚上就被上正干事来了。方弼一见帅府问中军，元帅可在帅帐？中军的那些话实不相瞒呢，元帅巡城去了。怎么让赵州王云这两位大夫给训了这么一顿，气的呀饭也没吃，觉也睡不着了。他带着几员偏将去巡城。哦，方弼一听，好，元帅不在也好。哎，我来问你，那两位都在哪儿？都在官啊？就在这东花院客房之中。好，你领我去，你去通知一声，说我有要事相商。哎，不是相商，是禀报。哎，这俩呀爱戴高帽子，哎，你得呀见着这俩格外客气。哎，总得说他们对他们好，他们听着才顺溜呢。这周军都不听，那我还不会说吗？您跟我来吧。就把方弼给领到跨院来了。当到了这客房这儿，推门进来，这么一看，没人啊！哎，方弼站这傻了，这怎么回事？突然就听这关外叨唠唠三声炮响，跟着一阵喊杀声传来。方将已经把城关给开开了，江元帅带领人马和长驱直入啊！这倒好，刀枪不用动，可真称得起叫兵不血刃呐、啊！就一直杀到帅府来了。方弼赶快出来接驾。他一见江元帅，子牙一愣：“哎，方将军，刚才城门口那不是你呀、啊？那是我弟弟方向。嗨，哥俩都差不多，我以为是你呢，没容得呀，多谈几句。”我领兵就奔这儿来，韩元何在？哎呀，江元帅，韩将军随你回去了。哦，这宋州人回来。哎呀，别提了，元帅，我还在这儿找呢。这方弼就领着这个江元帅，在这个帅府里边找这费仲游魂。这费仲游魂哪儿去了？这俩家伙走了。太阳还没落山呢，俩人撤了。你说这俩家伙简直鬼的都出了圈了。难道说他们听到什么风声了吗？这谁听了这事都觉得奇怪。这督战官来了，怎么也得在泗水这块住些日子呀，哪么十天半个月呢？

0: 练几阵看看高低呀、啊。那你回复圣旨的时候也好有的说呀、啊。哎，这样好，先喝点水，到这前前后后也就2天半了。我错了，
1: 上帝给金元帅请罪。
0: 金元帅一看，哎，将军何罪之有啊？这两个家伙贼骨无华呀！不问了、啊，他是听到什么消息了？准是这么回事。再不就是有人呐、啊，给这两个家伙报了信了。先捉拿韩荣有什么话再说吧。捉拿韩荣啊，韩荣元帅傻了，怎么他本来憋着一肚子气，跟费仲游魂也说不清楚，也不知道跟这俩怎么说好，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真是两头为难呐、啊。韩荣元帅赌气上城巡城，突然间哗的一下城关大开，姜子牙领人马长驱直入。哎呀，韩荣仰天长叹，完了，怎么有人献关归降啊？这还要问吗？什么人做的他也来不及打听啊，自己觉得有罪啊，就在城楼上冲朝歌城大败了八拜。拜谁呢？拜纣王啊！哦，都这模样了还拜，那得拜忠君吧。要怎么说，这个封建意识忠绝于啊，长驱进兵，直奔川阴关。那加路关那怎么办呢？元帅派了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谁？一个是哪吒，一个是雷震子，还有那鸭梁关土行孙。哦，又来，嗨，可跟四十关大不一样，怎么回事？呵，就好像没有什么战事一样，是城门有大开，坐买坐在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川流关这守将有没有下子呀？那当然呐，可不是一般的战将，川流关守帅姓徐丹，字明芳，他弟弟徐盖镇守界牌，哥俩是两关的都帅。你说这多厉害，徐芳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呢？嘿，感情啊，来了两位都战官，哎，坐镇在川云关这儿。这两位是谁？费仲游魂呢？俩人从四水关跑这儿来的啊！得亏跑得快啊，要把人都攻完了，这两个都不得庆幸了。来的川云关这儿，这俩家伙赶流浪了，跟四水关那时候不一样了。对这位徐元帅是相当客气，而且呀、啊，他还给这个守关主帅献了一计。这费仲游魂跑到汜水关咋呼了一通，然后啊，俩人溜到这儿来了。哎，确实是贼过刘皇。这俩一看呐、啊，心里就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想守住汜水关，那不可能啊！老韩荣手底下没有多少名将啊，啊，这汜水哪守得住啊？咱俩不能在这儿紧子耽搁，紧子一耽搁，姜子牙要杀进城中来，那可就没咱们的好果子逮了。这俩合计合计，连韩荣都那儿都没见，这俩就跑到川云关来了。到了川云关这样，一见这个主帅呀、啊，你说怪不怪？怪什么呀？就跟见那个汜水关守将韩荣不一样了。到了韩荣那儿，那简直是出乎正眼呐、啊！啊，那脾气特大，说叽咯溜的把人家韩

0: 龙给炫了个不亦乐乎。结果到这儿呢，一见这个川云关的这个总兵大帅徐芳，那特客气。这个徐芳呢，是本着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知道这个费仲游魂呐、啊，名声特臭，人性也不怎么样。同时也知道，这次是奉朝廷指令到武关来督战。徐芳心里他挺腻歪，他早就听他兄弟徐盖说了，徐盖还特意派个家丁来，偷偷的嘱咐啊，这徐芳大帅，说千万得跟这俩人客气，没有必要啊，也就是说犯不上得罪这俩人，哎，让他们走脱口进来，哎，到我这个川云关，您就好好款待，哎，都送了金银珠宝。他们爱什么就让他拿什么，只要他们看着都好，夸两句，那总有个喜爱之心呢，你就给他。哎，甚至说要穿云最好按着警工作队的推走。徐芳也乐了，怎么那推都没用了？哎呀，我兄弟这是为我好啊！行，你放心吧，回去也告诉你家二元帅，就说我呀。见见医生，这是照着他的话去做，还不行吗？把家丁打发走了。等这种游魂来了之后，徐芳特别客气，和远接高迎啊，亲自迎到官府来，请到侧府来，哎，让到上座，然后是设宴款待，这个紧跟着就吹打拉弹。哎，找来一些个这个歌妓，连唱带跳在那桌上，费仲游魂特高兴。等进屋来这么看呢、俩人愣了，怎么回事？就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好，全都给打点好了，都是一些名贵礼品呐、啊。被这俩给乐的，嘿。行啊，怎么这个徐芳大帅挺懂事儿，比这韩儿强多了啊，有点意思，咱得给他出个主意。这俩呀、就来找这位徐芳大帅来了，告诉徐芳，你呀安排有方，布置有法，不是那个川云关给治理的啊，就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这个坦然自在劲儿，您就够一个主帅，没有一点的惊慌的意思。我这家存粮啊，那家准备车马呀、我们不应该动问，不知道您是怎么准备的。
1: 徐芳
0: 一听，既然问了这了，这玩意儿也不能隐瞒啊，人家是你皇上身边来的，还得呀、如实哎汇报，说不瞒您说，我想跟我弟弟界牌官呐、合兵一处，哎，来抵挡这个西岐的人马。哎呀，费仲游魂听着这可徐元帅，您想的这个主意不错呀、但是怎么样，何必就跟您弟弟呢？我联合这个界牌官的徐干元帅，我看太单薄了，您不如啊就把潼关和临潼关这儿的守将全都集中到这儿来，川云关前和姜子牙啊决一死战。徐芳这一听，哎呀，二位大人，您这主意倒是不错呀、当然我愿意呀、可是那真的那守关主将的人马来了，那叫我怎么办呢？徐芳问这话什么意思，这不很明白吗？那如果我换了韩儿还行，人家是一国侠武官

0: 好元帅，那么我呢，我不过就是一官之将啊。那么如果把驼关连驼关的人马全调来，人家不能听我的。费仲游魂一听，哪里，怎么他敢不听啊？哎呀，徐元帅，你怎么把下官我们给忘了呢？
1: 哎呦，徐芳赶快站起来，深施一礼，是多有得罪呀。
0: 是啊是啊，这花落水流云二位
1: 口里说出去，
0: 那恐怕呀，不用说这两关的守将，就是包括现在镇守朝歌城的大元帅，也得听从您二位的调遣。哎，费仲游魂相视一笑，许元帅，这个话你就说对了啊，你传令吧，就说我说的，让他们到出门关来见。你说这俩家伙让这徐芳元帅啊，又是气又是笑，真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徐芳心想，这俩家伙打过仗没有啊？人家各自有各自的关爱，奉命守关，各自有各自的安排，也就说各有各的打法。人家都是朝廷的命官呢，守关的主帅，我如此得让着呢。徐王爷他后悔了，我不应该跟他说跟我弟弟徐盖啊联合作战。我昨天都要说，他可倒好，下令了，倒把那二关的守帅给弄糊涂了。怎么呢？这驼关的守将大帅吴化龙，刘成关守将父姓刘洋，单字刘纯呢、啊，

不用吃药去。行，不用等着西西发兵来出破咱的关来，直接就把咱们给抓走了，送往张家镇去了。肯定让你有安排了，那这样的事咱们得去了。好似乎两国元帅带领的蜀军还有几万军兵全跑这儿来了，可这下穿越关热闹了。徐峰得去科勒去呀，虽然非住刘胡住在这儿，但是徐峰心想，万一我这锅要保住呢，让人家攻不破，等着我们全都啊仗也打完了，都安排完之后，人家各自回各自的关口，那以后我们还得见面呀。你那位在这说的更也安排完了，哎，抖了抖了，一心人走了，我们怎么办呢？想着这会儿，徐芳亲自出关迎接，他往关口前一站，把大帅余化龙和欧阳纯呢、给吓了一跳。欧阳纯的年龄跟徐芳差不多，年不到40，那真是精神百倍。但是余化龙那就60多岁的老将了，所以啊，徐芳对这个元帅那是相当的尊重。你看这我这太过意不去了，怎么能经历一万位呢？这个两位元帅都明白了，这不是徐芳的主意呀、哎呀，元帅您何必客套，咱都得听从皇令啊，听从皇令啊，那皇上怎么说咱们就得怎么做呀、你甭问对错，既然叫我们跟你来合兵，那我就来了。徐元帅，你就不用客气，你该怎么传令怎么传令。哎呀，徐芳一听，那怎么能行呢？我跟欧阳元帅这就不用说了啊，我们是多年的兄弟，就在一块儿啊，从一军，这都没什么可客气的。唯独这个欧元帅，我愿意把大令不管顺利交由您执掌。我呀，我能代表我的弟弟徐盖，那么我几个人吧都听从您的指令。余化龙元帅一听哈哈大笑啊，哎，徐元帅，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明白了，我一点得力所没有。我不管他是谁出的主意，哎，叫咱分兵也好，合兵也好，只要能够制敌，我看那就是上策。行啊，咱们别在这儿一个劲儿的高谈阔论了，得去见见这位督战的钦差呀。这几位跟着这徐芳来见费仲游魂。这费仲游魂呐、也不知道从哪儿学乖了，怎么着，有人来又派头炸了啊，坐在那儿纹丝不动，不管谁都得来朝拜他。今儿个呀，搀着这位余化龙元帅，哎，你还别说，俩人这个举动啊，惹得欧阳纯还有徐芳元帅都挺高兴。怎么说明这费仲游魂呐、心里还有个老少，哎，他们还知道点好歹。感情这费仲游魂呐、有他们的想法。哎，把余化龙让来上座，退让了半天，徐芳这是设宴款待，亲自哎给费仲游魂呐、还有来河边的两位大帅斟酒布菜，这一番客气。这时费仲啊就问余化龙，余老元帅，您的几位公子为何没来呀？余化龙一听，哎呦，不瞒二位大人呐、他们在看守营房已经来了。

原来如此，感情这费仲游魂呐、啊，并不怕这余化龙，他怕呀余化龙那几位少爷。感情这余化龙元帅膝下有五子啊，五个儿子啊，都谁呀、啊？余兆、余达、余德、余先、余光、光兆达、先德，这么五位。他怕他的什么呀？这五位受过仙传呀，可老不点，而且哥几个脾气特别暴烈，放纵游魂呐、啊，更机灵。还没等那两国守将来呢，这俩人呐、啊，就商量好了。哎，我说兄弟啊，那两关主帅来了，咱们怎么办呢？刘胡一听怎么办呢？他得来拜见咱呢，有什么客气的啊？咱不妨话里话外，对不对？向他渗透渗透，就说徐芳啊，这个元帅挺知趣儿。我们到这刚一下马，把礼品就递过来了，他们该怎么样？他们心里应该明白。费仲一听啊，哥们儿，不行啊，怎么？我可要知道，这余化龙那可不是徐芳兄弟呀。怎么了？怎么了？哦，老说余化龙脾气就大了点，听说他。他对我们这个老的呀，受过心酸呐，我一时没有了，他上哪能当刘征管战，要去哪当哪，就可以任其所为，他忽而天上，忽而地下，各有绝技在身。是吗？咱见余化龙老帅得格外客气，你必须如此这般，要不然又招烦了这哥几个，咱俩就甭回朝歌了，你也甭当那太师了，我也做不了那宰相了。一说话呀，吓得刘胡眼睛都直了，他说我挺横啊，嗨，横什么呀，骰子一扔就这么回事儿吧。哎，他看您怕他的主啊，呵，那才是可了不得了，怎么他走路不横的，那叫我比他横了呀。感觉他比耗子都老实。这俩人正因为这么一番合计，所以呀、啊、才见余化龙这么客气。现在听余化龙一说，说五位少帅看守大营，哎呀，这合理，我们亲自去请。好，费仲游魂说完了，一起起身了，吩咐人备马，等刘征去请教帅。余化龙一听又喝了一口，哎，我们将军才同时前往。嚯，热闹了！余化龙本来他不出来接他这几个儿子呀，那还用接吗？费仲游魂说完这番话，就当即上马呀，老三余化龙就得跟着了。简直出笑话了，怎么老子接儿子，二叔出关到宁都接少帅，后来打听才明白，原来是两位钦差都占着弯的主意，那就没得可说了。哦，把这小哥几个给请来了。最终游魂不看则已，这一看呢、啊、不由得暗自都打个冷战呢、啊。怎么了？你说余化龙这几个儿子，没有一个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的。哎，就算不是两军作战，不顶盔贯甲，起码也得身穿战袍、六甲步剑。你看这几位啊，身穿道服，服分五色，啊，红、黄、蓝、白、黑，全都是道统打扮，各面都是。头挽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盖上，啊，刃下配着宝剑，腰束丝绦，脚下是白袜银鞋。嘿，这有意思，确实是我俩现传。
后呢，把这几位少帅给请进了这个帅府，和四主灵魂秋树和南九，那就一山呼这几位。这几位虽然受过仙传，但他毕竟年轻啊，哎，架不住几句好话，也架不住几句坏话，他比较单纯的幼稚啊。可四主灵魂这一客气啊，这五位少帅都懵了，怎么回事？他们素有耳闻，哎，也听他的副帅说过，说这个费仲游魂呐、啊，非常的坏，哎，蛊惑甚足，给这个纣王出了不少坏主意，害了不少的人。所有的这个忠臣良将、百姓流民，没有人切齿痛恨这两个奸贼的。这两家祸国殃民，结果一看呢，不这么回事儿。俩人非常客气，哎，你看，甚至都要给这五位少帅牵马坐镇的。哎呀，可我挺高兴。费仲啊，也没客气，他就当众问计呀、啊，啊，哎呀，五位少帅呀、啊，我可早就听说过，你们几位的大儿子。那可真称得起是轰雷贯耳，如皓月当空啊！啊，真称得起是战魔虎子，富强子不弱呀！我不怕老元帅不爱听我的话，这就是子比富强啊，牵不出来门栏呢！啊，听说五位都在高山学过道，不知道五位有什么破敌之策。说我都受不了了，哈！老大于德站起来，由打怀里一伸手，拿出一件东西来，啪，往桌案上一摔，用手指了指，告诉费仲灵魂以及在座的几位元帅：“我就凭此图，让姜子牙呀全军覆没。”

的距离是长也是短，站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快，至少慢，想和你有个 history to me， 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行李。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你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门电烟的朋友说，

世界互不相欠，失去你并不可怜，再见就是再也不见，过去我们不必留恋，离开我天一败涂地，伤心回

对朋友们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功不功劳无常献血，为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观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容易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卫生，你自己拉破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注意到卫生。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致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戒烟的朋友说 No。

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合作的脸颊都等着后边的街道边田埂上，都等永远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都等没有多一天就永远的老人身旁，用行动做结论员，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里的公益之举点燃在大地上

0: 内派，不断的在国内搞军事政变和武装割据。于是尼亚就邀请邻国阿尔及利亚出兵相助。这两个州内的重型战斗机摆在尼日尔，不但能威慑叛乱者，也能直接威慑附近的法军。阿尔及利亚以前也是法国殖民地，现在他为了帮助非洲兄弟，对老东家出手亮剑也是毫不含糊。法国正在失去非洲原殖民地国家的资源和市场。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三鸟，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0: 15-1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1: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十五五”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0: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0: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一日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户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线上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了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等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连仁：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那个基层的那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的，那么我们国家这个大厦才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什么，把人民群众的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万人办实事项目。

0: 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 我们将以城市与各种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0: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波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0: 我们将抗震力学和精神十九部分进行展示，为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2: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
3: 牺牲雕像，进行花篮。1946年，尼鲁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事，
4: 若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6: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17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7: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晨操、春操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6: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7: 15、1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6: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

0: 局长刘志飞说，
1: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全境特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作战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提速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引起实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星表示，
2: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加强工业商共议，推动后期政策做得准，内部内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施调整优化后期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林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固定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林口岸所在的临时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周国安营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周国安营第3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国民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元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原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的病原学的检测，还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些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流动工作机制，用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林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溶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林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员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

0: 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2: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会完成社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出行。
1: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俊：
3: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民部门和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4: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5: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4: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6: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0: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作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6: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北京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报道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罹难。据美国方面3日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6: 在华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8: 听今天

0: 李鹏、陶远征，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聊天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

0: 民宿体制留人心。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上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国际重要湿地稀缺生产资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后自然风光独具特色。内湖因为是特生态基地，当地深耕光合藏合特色园林体验，实质丰富，全面覆盖内海，多样性丰富，生态保护，成为世界优秀湿地生态资源，全面发展向海生态保育基地的状态。
2: 出家的向海湿地，草木葱茏，水波潋滟，生态景致美不胜收。鹤岛作为向海景区核心打卡地，是众多游客的首选目的地。景区每日上午十点开展定时放鹤表演，数十只丹顶鹤列队展翅，凌空翱翔，盘旋于湿地上空，身姿轻盈优雅，场面壮阔震撼。
0: 外地游客张丽娟：
3: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仙鹤在空中翱翔的，特别震撼。
2: 放飞表演结束后，游客可近距离观赏丹顶鹤，互动美食，打卡拍照，沉浸式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独

0: 王之洞的狮子风光，刘洞庙宇的仙鹤景观，让前来游玩的游客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1: 外地游客张丽娟：
2: 我母亲来过，跟我描述一下子，上海这个景色特别好，我这趟就是特意来一趟，
0: 真的非常好，
2: 我希望我以后小朋友或者是那啥的人都可以来上海，因为小孩回去写写作文啊，哈，回去学习观后感，给老师同学啥的分享一下吧，挺好。
0: 你好，你好，所有人心。随着游客人流量持续攀升，当地经常这些游客多元化、高品质出游需求，大理本地特色乡村国际二派，网络推广服务产业标准化、品质化、特色化升级，辖区维护以及沿途海市的风光，打造地域形式、贴近自然的旅居环境。
3: 深度观鸟研学体验和民宿住宿深度融合，打造可观、可玩、可住的文旅链条，以优质的服务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也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0: 融合近海，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最亮眼的底色，也是文旅发展最大的底气。从仙鹤齐飞的生态奇观，到旗帜升级的乡村民宿，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当地持续做好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文章，让湿地风光更出彩，文旅业态更丰富，既守护好丹顶鹤的美丽家园，也让更多游客走进向海，爱上向海，在守护一方碧水湿地的同时，铺就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4: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打榜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您摘播第三篇，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
5: 文章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勇担和人民的选择。新时代以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面对更加光明的使命，更加艰巨的任务，必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跑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这一棒。党的18大后首次离京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实现永续发展，必须抓好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文明老路是走不通的，路在何方？生态文明建设要与文明一起总体布局，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向心而行，逐绿而兴，中国经济发展含绿量、含金量持续提升，也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把谋事和谋事、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我们党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把
6: 握。县人民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瑞敏出席活动，县教育局、县民政局相关负责同志及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5: 本次活动包括30名困难大学生，包括2026级新生和2023至2025级在读学生，每人资助3000元，共发放助学金9万元。通云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代表表示，企业将持续开展金秋助学活动，深化政企村企联动共建，以实际行动助力县域教育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王玉敏对牧原集团长期以来开展金秋助学公益行动，助力我县发展的暖心举措给予肯定。他勉励受助青年学子要常怀感恩之心，珍惜帮扶机会，把企业关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树立远大理想，珍惜大学美好时光，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才，争取早日回报家乡，回报社会。据了解，今年秋季以来，通云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已在我县城乡多地举行

0: 行涉外助学金秋计划助学活动，累计资助大学生98人，发放助学金29.4万元，有效减轻了困难家庭的教育负担。一方失地的生生不息，离不开沿岸群众的共同守望。下海乡许许多多土生土长的村民，他们生于围海，长于湖畔，怀揣对故土的热爱，自觉自发守护湿地生态。向海村55岁的村民陈东明正是其中一员，无专职巡护职责，却坚守初心数十年，以平凡人的点滴行动，见证着鹤乡生态环境日新月异的变迁。陈东明从小缺着父辈爱惜湖水、呵护草木的朴素教诲长大，几十年光阴流转，这份初心始终没有改变。守护湿地对于他而言，早已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闲暇的时候，他总爱沿着湖岸走一走，看一看湿地的变化，看到岸边散落的杂物就随手捡拾清理，遇到有人
1: 都会主动的收集啊。就是对于这片土地我们非常热爱，也更希望它保持原有的生态，人居环境更美更亮。
0: 数十年朝夕相伴，躬身守护，陈东明既是湿地变迁的见证者，更是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建设者。在他的坚守与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向海湿地悄然焕发全新生机，湖水愈发澄澈通透，碧波荡漾，水清岸秀，芦苇连片繁茂，随风摇曳，织就无边青绿画卷。每到迁徙季，丹顶鹤、白鹭、野鸭等各类水鸟接踵而至，驻足栖息，鸟群纷纷鸣声阵阵，湿地生物多样性持续攀升。与此同时，湖畔村落干净整洁，宜居宜游，生态美景与乡村烟火相融共生，一点一滴的生态向好、人居提质，都让他满心欢喜，倍感自豪。平凡坚守见初心，点滴微光绘星河。陈东明数十年自发守护湿地的暖心举动，是向海乡群众自觉守护生态家园的生动缩影。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润物无声的坚持。无数扎根湖畔的普通村民，怀揣对故土的赤诚眷恋，主动投身湿地保护，践行绿色理念，汇聚起最质朴、最坚实的生态守护力量。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向海鹤舞湿地引来客，泥塑提质留人心。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明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明县方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三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校院所在地住建、河沟、水路、交路、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各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等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及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1: 毁形象。

人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求时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近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05年初，资政储蓄银行通为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能够呼吁

0: 对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做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媒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能提供15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10名制名单账户，全网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10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10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良好分类，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资。
1: 由于支持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我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不能开放，更不能泄密。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现行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

0: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1: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0: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1: 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上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0: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4: 我们刷，来，今天补个补药。
3: 来来来来来
5: 来
3: 来
0: 来。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1: 这可不行，如果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0: 快快快，来人呐！
6: 日本每年要奉送60万人
7: 脑梗、驴心。

失去你也不可怜，再见就是再也不见，过去我们不必留恋，离开那天一派胡言，伤心回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通伟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滔天伤海立中原，不为仇仇不为恩，只觉苍天方愧愧，莫凭赤手整圆圆。三年懒配归勇马，万众梯山似病源。我志未成人亦苦，东南到处有蹄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王宝新，打今儿起给大家讲一部抗日题材的评书，叫《抗日英烈》。这故事还得从1930年5月12日说起。炊烟渺渺，尘风淅淅，潜伏于马木吉东的蒋军第三师先锋营奉命沿着陇海铁路向西搜索前进，转过绿荫如带的柳堤，突然发现一片黑压压的阎锡山、冯玉祥的联军，再看一阵的互相断喝，顿时是枪声大作呀，啪啪啪，至此中原大战就爆发了。蒋军的武器确然精良，又有空军配合，所选的突击点又是阎锡山、冯玉祥联军最薄弱的软肋。激战两日，在这里的阎锡山、冯玉祥的联军为首有两人，一个叫万选才，一个叫孙殿英。这两个人渐渐不敌，相继退路亳州与归德。蒋介石即令顾祝同、陈继承、陈诚、陈思修趁此机会趁军仓促应战，而死伤俘虏达30000余众。蒋军一举华正茂，好学上进，勇于任事，吃苦耐劳，意志力坚强，爱读书，爱写字，爱思考研究。为帮助他思考研究啊，他在师部成立了个军事研究室，研究室内还设有这内情参谋和外情参谋，这还挺有意思。那么内情参谋名叫吴天长，专门负责搜集国内的军事情报。此人是个细高挑，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一派老学究的样子，所以有个外号叫吴学究。外情参谋名叫马平涛，负责国际军事情报，尤以东欧日本的军情为重中之重。此人性情开朗幽默，头脑清晰，深谋远虑，五眼深明，所以还有个外号叫马矮子。他两个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挺有意思，作为鲜明的对比，但都是学富